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3摄氏度。今天白天呢是晴晒炎热的一天，阵风5到6级，预计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呢也是6.1儿童节，提醒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大朋友们，记得给自己和孩子做好防晒措施，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呢有雷阵雨，南风3级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中东地缘局势的边际变化正主导黄金市场的风险重定价。上周国际金价在跌破200日均线关键趋势支撑后，受美伊停火草案有望签署的催化，迅速展开技术性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535.35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55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58元。感恩70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4: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4: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4: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03分，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出那一道题给你的时候，我真是兵行险招，我就觉得大家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答案，但是正确答案确实照常理来推的话，好像是有那么一丝的不合理，
3: 是
0: 对吧？我就在赌你最后到底是坚持自己的那个想象，还是大家的那个答案。因为就是要换成我这道题我绝对懵，因为我觉得首先肯定是比如说上山穿木屐这个事儿就很不合理，
3: 是
0: 大家如果告诉我都是因为登山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大家都在给我挖坑。但是你其实应该不质疑，不要质疑大家对你的帮助。
3: 其实没有质疑，我就是觉得说这事儿吧，
0: 不合理。
3: 对，就我觉得穿那玩意儿不摔死吗？我觉得这个就感觉这个连脚都弯不了，你爬山穿个木头，就算上面有那个前齿后齿的，我感觉也有点就是有点难受。
0: 明白明白。对，确实。
3: 那当然了，这个可能那会儿他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好的登山鞋，是吧？
0: 对，
3: 就那别的他也没法往上弄齿，
0: 是
3: 对吧？
0: 对，你看小兔淘淘就急的说：“哎呦，我这着急慌，
3: 着急忙慌的，就赶紧告诉燕儿啊，无赖拉不住啊。”这主要确实是感觉有点那个啥。我现在就特别想查他那个旅长那个公鸡长啥样
0: 儿啊？谢公鸡是吧？
3: 对，
0: 一会儿给你查一查。
3: 对，
0: 你先给我出题吧。
3: 啊，那行，那你给我查谢公鸡啊。行吧，
0: 我还不能歇着，我还得给你查谢公鸡。啊，好的好的，
3: 你给我查谢公鸡长啥样啊？那我给你那个出题啊。我这道题呢，你不是给我出关于鞋的吗？我也给你出一个关于鞋的。行吧啊。
0: 行。
3: 我想问你的是啊，就古代的时候，这个贵族朝会祭祀啊，像这种属于比较正式的一些场合嘛。对吧？那它正式的场合穿着的这个高头礼鞋啊，叫做系， 啊，这个字儿有点难写啊。
0: 细，
3: 哎，一会儿我再告诉您这字儿怎么写。
0: 嗯，
3: 啊，叫做细。它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给你几个选项。
0: 嗯，
3: 第一个，它呢是这个鞋底啊，双层加厚的啊，防泥防水
0: 啊
3: 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鞋身啊没鞋带，就是一脚蹬的那种款式
0: 啊。
3: 哎，第三个，它的鞋面呢全部都用的是那种兽皮去缝制的。
0: 兽皮缝制。
3: 哎，第四个呢，就是它那个鞋头啊是比较尖锐上翘的那种。哎，这有四个选项。问你这个细呀，它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
0: 它是干嘛的？这个鞋
3: 就是穿朝会和祭祀的时候这种正式场合穿的。
0: 你看，都是要穿那种，就是服装啊、鞋啊都得统一，是吧？
3: 哎，
0: 细，它这个字到底大概怎么写？
3: 有点难
0: 。
3: 嗯，
0: 让大家也好查呀。
3: 不，那不你就不好说
0: 啊。
3: 嗯，
0: 然后呢，几个选项？
3: 四个
0: 啊，你说说。
3: 我白说半天。
0: 再说一遍。
3: 第一个是双层加厚防泥防水。
0: 双层加厚防泥防水。
3: 哎，第二个呢是鞋身没有鞋带一脚蹬。
0: 鞋身没有鞋带一脚蹬。
3: 哎，第三个呢是鞋面都用兽皮缝制。
0: 鞋面用兽皮缝制。
3: 哎，第四个呢就是鞋头是尖锐上翘的。
0: 鞋头是尖锐上翘。

0: 麻呀。
1: 嗯，
2: 我觉得要不然是尖锐上翘，要不然就是 A 选项，就是加厚，双层加厚。嗯，我觉得这两个选项比较贴近我个人。

0: 地，高头嘛，头上翘了，它不高吗？是不是？好，我就选 D 选项。
1: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
0: 哦，就是你在提示我
1: 啊。
0: 万一就是这个肯定不是 D， 对不对？
1: 那我不知道，我就提示你一下吧。
0: 我就选 D 吧，那小妞都跟我说上翘了，我听人劝吃饱饭。
1: 你确定吗？
0: 哎，燕儿说是我选兽皮。行，不耽误时间了，我就选 D 选项，大不了也错，咱俩是持平。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了。
1: 我这么提示你，你都不改？
0: 我不改了。
1: 你确定啊？
0: 我啊，
1: 那就错了呗。
0: 哎，真错。

0: 仅限帝王、诸侯和大臣在大典的时候去使用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我这比你那爬山那个感觉好多了。
1: 您看看，就是这个
0: 是不是、
1: 啊？这个谢公鸡的图片也给您找出来的，上山下山啊，包括这个圆形，
0: 有个支叉似的那种，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对, 对。
0: 你像我这祭祀的那种，是吧？那站那不太动，或者鞠个躬之类的，对吧？你这高层还是有所那啥的啊。行吧，那咱俩这就打平了呗，
1: 打平了，
0: 是不是？谁也没得分
1: 儿？哎，行行行，哎，这个还比较难得啊，第一轮都没答对啊，
0: 是吧？
1: 来吧，进一段片花之后，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来，我们看看第二时段的资讯。
0: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这个活动啊。
1: 嗯，
0: 我们全年是无休的向大家去邀约的，而且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在赛程当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
0: 嗯，
1: 即日起呢，一直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朋友们。
0: 是的，然后大家这个没事的时候呢，可以拍拍照片，是吧？
1: 嗯，
0: 往上发一发也顺手的事儿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今天我们既然第一轮我们两个给彼此出的题都跟这个鞋有关，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就顺着这话题往下再跟大家聊一聊好了。
0: 行，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啊，就是鞋。
1: 嗯，
0: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赶上618嘛，这不是这个我们一定也要做到一价到底嘛。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也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洞洞鞋，而且是卡洛驰的这种洞洞鞋。其实当时穿洞洞鞋就是最早就是因为他们家，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他们家出来，当时最开始我觉得鞋怎么好那么丑。但是现在其实真的它的搭配度还是挺高的，
1: 是他们家出了很多款，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都非常的多、嗯、
0: 而且原来觉得说这个鞋竟然能穿着这么舒服，
1: 嗯，
0: 对吧？之前确实没有想，因为刚出来的时候不了解嘛，
1: 嗯，
0: 就不了解他那鞋能这么舒服，所以说后来就真的是买了好多他们家的鞋，
1: 真的是，
0: 各种各样的。
1: 所以今天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啊，
0: 鞋，
1: 鞋，
0: 嗯，
1: 大家可以发送鞋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产品给大家推荐哈、啊？
0: 是的。
1: 还要说的就是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回复鞋，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
0: 嗯，
1: 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回复鞋，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
0: 是的，是的啊，这个说到这个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尤其是像夏天了嘛，就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可能就不想再穿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鞋了，
1: 对，
0: 就想穿个一脚蹬，对吧、
1: 嗯、
0: 说这个时候这个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它可能也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就觉得你出门穿上拖鞋出去感觉还是，除非是你那种特别时尚款的那种啊，
1: 嗯嗯嗯，
0: 你要家里随便穿上拖鞋感觉有点不太合适，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穿上这种鞋呢，它就属于潮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时尚搭配的一个单品，
1: 嗯，
0: 对吧？然后无论是你配一些什么牛仔裤啊，或者配一些这种裙子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通勤上班有的时候你都没有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说实话，就有的时候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喜欢带一些相对来说好看一点的鞋、
0: 嗯、
1: 比如说带一些就是限量款的球鞋啊、
0: 嗯、
1: 或者说一些板鞋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出去玩吧，就需要你徒步的地方会比较多，
0: 嗯，
1: 就是纯靠走，
0: 嗯，
1: 穿那种鞋真的脚疼。
0: 是的，
1: 对不对？ 对、嗯、然后有一次我实在走不动了，刚好旁边就是有一个商场，我就买了一双他们家的这个鞋。
0: 嗯，
1: 我跟你讲，我能再走3万步，
0: 真的
1: 穿上真的太舒服了。
0: 是的，而且尤其是夏天，夏天的话雨水多，对吧？
1: 对，
0: 雨水多的时候，你看你其他的一些鞋，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真的买了特别贵的什么皮鞋或者什么的，你真的舍不得。

0: 的穿，那水给泡了怎么行，对吧？那这洞洞鞋你就可以随便穿。而且我像现在比如说夏天，除了一些雨鞋之外，我可能真的会在外面留一些几双不同样子的这个洞洞鞋。
1: 对的，
0: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你不管它下不下雨，对吧？你不下雨的时候它也凉快，你下雨的时候随便穿水都没事儿。
1: 对，真的是，就是你看，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穿它，首先走平地也是可以的，
0: 是，
1: 对不对？稍微有一点坡穿它，因为它有那个帮，有那个什么，它跟拖鞋不一样，不会说穿着鞋掉了。另外，真的，比如说夏天，大家喜欢去有山有水的地方，穿这种鞋，如果你不穿袜子，你可以直接下水的，
0: 是的，
1: 没问题的，
0: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很方便嘛啊，咱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因为平常呢，比如说人家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得500多，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之前还那个对比了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就在觉得说，我最开始啊，我就觉得说这玩意儿不就一双塑料鞋吗？对吧？然后我就说网上不有好多那个特便宜10来块钱的，它和那有什么区别？结果我买了双真的，然后和那个就是网上随便买的，它真的是有区别，
1: 真的区别很大。
0: 你穿起来一它不捂脚，
1: 对
0: 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穿起来它那个舒适度和你外边买那种塑料鞋那确实是不是一个事儿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它一双鞋平常这官网要5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也算是618的一个年终大促，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一下鞋这个字儿啊，我们最低，因为它款式很多，
1: 对，
0: 最低啊只要169，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洞洞鞋同款明星同款的一些拿回家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有这个增高的那种泡芙款，就比如它那个鞋底会厚一点，然后这个呢，比如说有些女孩子喜欢穿那种稍微高一点的，然后能让自己个儿显得是吧那啥一点的，
1: 挺拔一些的。
0: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买这个经典的明星款，还有简约的复古的这种款式都有，反正挺多的，大家可以直接去买。云朵款呢是比较属于独特那种小蛮腰的设计，它中间会有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弧线啊，就会显得你脚小，而且还能增高。然后呢，小个子的女生可以直接入啊。然后那个贝雅款呢，就有点那种运动机能风，比如我觉得什么，你们男生也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些什么复古款啊，等等等等，你反正是属于这种搭配起来，不管你是牛仔裤还是半身裙，怎么都可以。
1: 是的。
0: 颜色也很多呀，
1: 颜色很多，
0: 比如说白色呀，什么粉色呀，黑色呀，
1: 紫色呀，灰色都有。
0: 哎、是的。
1: 是。我在这也看了，一共6款供大家选择，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现在下单，我们还会送大家一包鞋花，就那个不是大家都喜欢那个 DIY 嘛，对吧？你可以自己去搭配它那个不同的那个鞋花，所以我们这次还会送您一包啊！您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呀、个人的这种心情啊，随便去更换那个装饰啊，反正每个人搭出来它都不一样。
1: 对，就是你想，就100多块钱买一双鞋，哪怕您就过这一个夏天，我觉得也是值了。
0: 是的，
1: 而且这鞋穿上了之后是真的软和，真的舒服。
0: 我之前买了他们家不少的鞋，我自己就买了各种各样的样子啊，然后可能还会有那种，就比如说其他的那种款式的。到现在我都没穿坏，
1: 你看看，
0: 就穿了我真的穿了有好小10年都得有了吧，都有一些鞋，
1: 是
0: 就是真的好舒服，就是夏天你去随便搭都可以。
1: 对，而且明天很可能就是不是这款品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可能洞洞鞋之前我没遇到过，这次有了，您要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下次那咱就遥遥无期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吧，
0: 反
1: 正就是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今天最低啊，因为它不同的款式，最低呢是169，能拿下平时要5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鞋，而且样子啊颜色都很多，大家自己去看吧。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鞋，大家就可以赶紧抢了。另外一个正好赶上618嘛，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添加我们客服的这个微信啊、无论是这个膨胀券，然后还是说比如送大家一些其他的一些礼物，反正赶上618活动，不光是这个鞋的价格低，我们还能赠送您其他的，所以是属于礼上礼，对吧？啊，大家可以直接的去问我们的客服就好了哈。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新时代，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榜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FM 八七六，北京。

0: 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来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2: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职业匹克球的一个巡回赛，北京站开票了啊。2026年呢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会在6月17号到2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那作为亚洲最高级别的职业的赛事呢，赛事汇聚了全球30多国顶尖的选手。那中国台北名将王兆怡，目前她是世界排名第7，领衔女单阵容，对阵现在的世界第13澳洲选手萨拉丹尼西啊，以及中国的球员龙宇飞啊、孔令威。那南方的方面呢，美国选手赞恩福特目前是世界第10，将和亚洲强手李黄南第15和张贤第16展开对抗。那为了降低观赛的门槛，主办方呢也是推出了惠民的举措，6月17号到18号呢设为赛事开放日。那钻石球场的普通坐席以及外场呢是免费开放的。那业余组的参赛选手，您可以去获赠正赛的门票，18岁以下的观众购票呢，享受5折优惠。而且呢，业余赛事呢，则设置了 U18、19+、35+、50+4个年龄的组别。本土的爱好者呢，可以在职业赛场上同台竞技。
1: 来关注一条电影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北青网。最近呢，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的电影《密档》正式发布了概念海报以及概念的先导片。影片以纪实还原性的手法再现了1942年沦陷时期的上海，围绕我党绝密档案的守护暗战，揭开一段隐蔽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密战传奇，也生动勾勒出了上海普通市民在动荡岁月中的众生百态。这部影片由上影集团主控，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后期制作，并将于年内上映。
2: 是的啊，我们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部这个影片啊，它呢是由钟少雄导演啊、卢靖姗啊、佘文乐领衔主演的余文文特别演出啊、蒋璐霞啊、屈晶晶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的电影《绝密任务》宣布定档是6月19号。这个电影呢，主要是讲述了12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极限时间内啊，这个营救一名重要女性人质的一个任务。当他们和敌方遭遇的时候呢，才发现对方呢是一支装备精良而且手段残忍的恐怖的武装集团。该恐怖组织呢还企图制造危害性更大的这些导弹的危机。那时间紧迫啊，任务比较艰巨，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如何在队长啊陈子敬的率领之下克服重重困难，在绝境中逆转不可能的绝密的任务呢？等等吧，反正我觉得这些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是19号全国上映啊。那这个叫做《绝密任务》啊，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电影向无名的英雄去致敬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条合家欢首选的国漫电影，来自于北青网的消息，61档合家欢动画电影《钟馗》登陆院线。影片呢是由彭可欣编剧，王雨熙、黄山川执导，姜广涛担任配音指导。在曝光的这个终极预告当中呢，钟馗携一个初九这个角色在通天塔高燃捉妖，面对无数邪恶横行的妖孽啊，钟馗不惜牺牲自我把他封印，生死一瞬之际呢，初九竟然从手臂当中抽出了钟馗为其疗伤使用的桃木，化为桃木剑，与钟馗一起是召唤北斗。他们究竟能否封印妖孽啊？6一儿童节一起来影院见证这场高燃的捉妖冒险吧。
2: 是的，
1: 这个初九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形象啊，一个角色。那究竟这个初九是谁，大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看他究竟是谁，看他跟这个钟馗两个人怎么配合，怎么捉妖、啊、
2: 是的。
1: 哎呀，这个六一期间的这个电影院也是非常的精彩哈。
2: 对，反正挺多的，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去看一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也是再次呢祝愿啊全天下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啊。今天咱们出去玩可以小心中暑，因为这是很热哈。
2: 是的。
1: 行，北京时间8点28分，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您曾经最喜欢的玩具。
3: 是的，说到这个玩具啊，这个小时候大家玩具啊，别看我们啊小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
2: 嗯，
3: 但是我们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玩具。
2: 是，
3: 你比如说向着阳光说小时候最喜欢橡皮泥，你别说这小时候现我们喜欢，其实在现在的小朋友他也喜欢，
2: 也喜欢，
3: 只是人家现在橡皮泥做的比较高级。
2: 是的是的是的。
3: 然后呢你说用它来捏成各种形状的玩具啊，什么手工还制作比赛看谁捏的好看呢、啊、就反正确实很有意思。
2: 我跟你讲，就以前最早用的那个橡皮泥啊，是一个小方块、嗯、一个小方块，很薄，上面印的那个花，
3: 嗯，
2: 那个橡皮泥的味道很大，
3: 嗯
2: 啊，包括完了之后洗下来也比较费劲、
3: 嗯、
2: 但是小孩喜欢啊、
3: 嗯、
2: 而且有时候确实不舍得用，因为橡皮泥你用了跟其他的拼到一起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它分开了，
3: 嗯，
2: 你那一块可能就没了，
3: 嗯，
2: 对不对？后来呢出了一款橡皮泥，叫什么乐多培乐多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品牌现在还有没有，
3: 嗯，
2: 彩泥，说这个橡皮泥呢小朋友玩是特别方那个安全的，
3: 安全的，
2: 为什么呢、嗯、因为它能吃
3: 啊，
2: 对，它能吃。然后当时呢我小的时候
3: 啊，
2: 我就觉得哎这个说法好，因为那个要比普通橡皮泥贵很多，
3: 嗯，
2: 但是当时买了之后就尝了一小点，
3: 嗯，
2: 很难吃，
3: 不是为了这样吃的，
2: 很难吃。最后发现，哎，他说能吃，他是能吃，但是他不好吃。
3: 那所以很多人就去玩捏面去了吧？
2: 哎，对，捏面，
3: 那个、
2: 就家里面但凡做面食，总会希望给你
3: 留一小块，对。
2: 然后你就发现玩面的话，你就得一直玩，要不然你过个几分钟再玩，它那面就干了，
3: 嗯，
2: 你得再弄水，但是弄水弄多，它就容易又变得很粘手，哎呦。
3: 对，
2: 真的小时候是。
3: 小时候真的好多这种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啊。
2: 嗯。
3: 然后还有他说还有小时候曾经玩那个上发条那青蛙一跳一跳绿色的那个。
2: 嗯。
3: 你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有印象，铁皮的那个、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那会儿好多大家都爱玩这些东西。
2: 是的。
3: 嗯。
2: 然后呢珊珊说啊曾经最喜欢玩具什么呢，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呲水枪。
3: 嗯。
2: 经常跟小伙伴一起玩打水仗啊，虽然头发上和衣服上都湿漉漉的，但是玩得非常快乐。
3: 哎。
2: 呲水枪这个事儿啊，它必须是在放假的时候玩，不能在学校玩。嗯、
3: 那肯定的。
2: 学校玩一次没收一次，
3: 嗯，
2: 玩一次没收一次，甭管大甭管小，只要老师看见就没收。
3: 那可不嘛，你上学校玩呲水枪，谁受得了这个？
2: 关键最后有好多的那种就是新奇的那种所谓的呲水枪，就是他拿一个那个就是黄色的那个牛皮管，橡胶管
3: 啊。
2: 用
3: 堵着是那头是吧？
2: 对，那把那头呢，就是接着那个
3: 水管子，
2: 然后使劲一开，它靠那个水的冲击力，
3: 嗯，
2: 把那个呜一下弄长条给它冲开，
3: 啊、然后拿一撒手，
2: 对，那个水的那个冲击力不大。但是就是很好玩，
3: 很好玩，
2: 对
3: 对对。
2: 那一直小的时候就想要一把什么样的水枪呢？
3: 嗯、
2: 就是上面有接好几个管的那种，巨大的那种，就那个看着拿着就有气势。
3: 行嘞。
2: 然后打气打都打不动之后，一枪过去滋老远，哎呦，那太开心了。
3: 就你们男孩可喜欢玩这种各种枪类的东西，
2: 真的是啊。
3: 然后还有这个公众号有朋友说喜欢玩具，就是小时候陪我的洋娃娃，这一看是女孩子，我给她换衣服换发型，每天给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2: 嗯，
3: 还有八音盒，有一个芭蕾舞的小人，哎，这个我有一个，我记得我那是红色的，然后有一芭蕾舞小人搁在上面，只要一弄晕，她的小人自己转。
2: 嗯，
3: 那个还挺有意思的。
2: 对，它那里边有两个匣子，一个匣子上面是那个小舞蹈演员的跳舞，
3: 嗯，
2: 另外一个匣子里边可以放一些小首饰，
3: 嗯，
2: 两个放起来那是两颗心拼在一起的，
3: 嗯嗯、啊，
2: 所以小的时候，
3: 对对对对对，
2: 比如说送给自己喜欢的人礼物的话，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3: 这个、
2: 啊。
3: 对，看来这小时候也没少送，
2: 哎，送了大概一车吧。
3: 哎呀天，回来一个吗？这个，然后他说有一个火车道，哎，火车车。车站小人儿，火车是可以开动的，说我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2: 哦，还有小火车呢、
3: 嗯、啊，
2: 嗯，
3: 行，那应该是那种木头的，我记得啊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发来了 不同的啊。然后7443说有一个毛绒小熊，白色的，说90年代在这个地坛庙会买的，说虽然现在有点破，还是舍不得扔，扔洗干净装在那个盒子里，这是自己的一个儿童回忆和纪念嘛，对吧？
2: 是，哎，我觉得就是甭管男孩女孩，小的时候可能真的都会有一款自己的那个阿贝贝
3: 啊，
2: 有可能就是一块毯子，有可能就是一个毛绒玩具，哎，这个陪伴童年的成长还真的是
3: 还挺好的哈，
2: 是，
3: 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展啊。然后我们今天一个呢是跟大家说一说小的时候的一些啊喜欢的玩具啊，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然后我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加精啊。
2: 来吧，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30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3: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华书局的活动啊。你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啊，沉浸式的走进红楼千古梦境吗？一场精彩纷呈的青少年红楼主题文化的盛会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那本次活动呢是为期3天2晚，7月24号到26号在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盛大开启。那孩子们呢可以化身红楼人物啊，拥有专属的角色身份，参与实景 NPC 闯关的秘境啊，场景的解谜等一些环节。这个活动呢还特别设置了角色的一个思辨的辩论赛，鼓励孩子们抒发独到的见解，来锻炼我们的口才逻辑，还可以登台展示国风才艺。那活动的前期呢也是搭配传统的文化素养的一个测评，根据特长分配角色，全程拒绝枯燥说教，让青少年啊切身的品读红楼魅力，拓宽文化视野，来提升人文底蕴和独立的思考能力。那参与活动呢福利也是比较丰厚的，那所有参与者呢都可以获得中华书局官方颁发的文化素养认证证书以及实践证书。那表现突出的学员呢有机会会被推荐到参加山东卫视的栏目，而且个人优秀的文稿还可以被专业的刊物收录，为成长的履历呢也是增添亮眼的成果。这个活动呢是面向10岁一直到18岁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少年，分为小学啊、初中、高中组别的参与，那报名截止到6月30号，名额也是有限的哈。那这场趣味十足的红楼研学的活动呢是由中华书局主办，中华之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中心、只有红楼梦啊戏剧幻城承办，北京曹雪芹学会等单位协办，那曹立波等多位知名的红学专家也是全程坐镇指导，那权威平台的加持，专业的团队护航。那如果家中的孩子啊喜欢古典文学，渴望深度去读懂红楼梦，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文化的体验活动。现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词红楼梦啊，扫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报名了。
2: 对，这个反正这个地儿它就特别的神奇，去了之后真的觉得是很震撼，它有很多的演出也很好看。关键就是大家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红楼梦，然后扫二维码，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要收费的，但是具体这个费用大家可以去咨询相关的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些工作人员。
3: 是的，
2: 但是如果能去的话我建议还是去，因为就对于孩子包括成人来说，他的这个场地包括他的这个跟红楼梦相关的这些他的一些延展的东西都非常的有趣。
3: 哎，
2: 我问你个问题啊。
3: 哎，你说，
2: 因为他到这儿不是孩子们能够化身红楼人物。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是这个作品当中的某一个角色，你其实更觉得自己是哪一个，或者更想当哪一个？
3: 更想当哪一个呀？
2: 咱就刨开结局不说 啊，就是不是说你当了这个人就有这样的结局，因为结局都不打好啊。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哪一个人物的这个形象啊，包括他的一个性格特点跟你比较像，或者你更欣赏一些？
3: 王熙凤啊。
2: 哦，明白明白。
3: 就是咱不看结局，但是他有些事儿做的太不地道啊。
2: 哎，是，
3: 就是咱不看，我觉得他
2: 对，抛开结局不说，一定抛开，
3: 对，他的性格其实我觉得还就我不太喜欢林妹妹那种悲秋，就是
2: 伤春悲秋啊，
3: 对，就动不动就哭这事儿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呢这个薛宝钗吧，我觉得薛宝钗她就是一个各种各样的老好人，可能
2: 就是很稳重，
3: 对，特别稳。我觉得也不太那啥，我就觉得想干啥干啥。
2: 但是王熙凤，你生活中就是你是渴望就是比较泼辣的那种感觉吗？还是
3: 那我不泼辣。
2: 对呀，
3: 那所以就是要反差感。
2: 明白了，明白了，
3: 对吧？
2: 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到那儿去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3: 对，就是反差一点嘛，
2: 就是。嗯、好吧，大家可以发送这个《红楼梦》，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嗯，
2: 然后呢，扫二维码报名，了解相关的一些详情。
3: 哎，是的，哎，那你呢？刚问我了，
2: 里边没几个男的，就首先
3: 也不少呢。也不少呢，
2: 我本来说是肯定宝玉就算了
3: 啊，那也确实有点那啥，
2: 对不对？王熙凤她丈夫吧，我感觉这个角色有点太猥琐了、啊、对吧？贾政好像也不是也不行，就其他的我觉得特别边缘化。
3: 你就别看他的那些那个做的事儿嘛，你就说这个，
2: 那我看
3: 性，看性格，
2: 没有几个性格好的吧？就
3: 是、
2: 哎、
3: 是，
2: 对，
3: 也是，
2: 对吧？就我其实问你问题之前，我也自己撒磨了一遍。好像没有这个男性是让人觉得还是有一些可取之点，太少了。
3: 好像
2: 怎么你还在研究？
3: 我在琢磨，我在琢磨哪个角色可以是吧？
2: 你在琢磨吗？
3: 我琢磨琢磨，琢磨。
2: 行啊，我再说条资讯吧哈。
3: 得嘞，
2: 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有颐和园的多种花卉进入了花期。颐和园耕织图景区，美丽的月见草、大宾菊、山桃草、玉簪、绣球、鸢尾、落心腹、风铃草等多种花卉已经陆续的进入了花期。此外呢，百合即将盛开，桑葚与蛇莓也已成熟，点缀于景区内的绿色植被之间。位于滨丰桥南侧附近的传粉者友好花园，由颐和园研究院古典园林植物与景观研究中心的专技人员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学生共同设计施工。花园呢，分别以织锦时序、冰封时香、攘攘、兰州入画作为主题，栽植金棘菊、蓝盆花、鼠尾草、毛蕊花等传粉者友好植物约50种，累计种植面积大约300平方米。
3: 嗯，
2: 啊，大家可以到这个颐和园啊，这个耕织图景区去感受一下。
3: 哎，
2: 那儿有这个传粉者友好花园，也欢迎大家去哈。
3: 是的啊，那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下一个展览啊，这个本台消息呢、看见啊，国博馆藏中国画啊，中国图像展啊，目前呢是开展了中国图像展。
2: 嗯，
3: 它呢是精选了大约有300件套的展品，以时间为轴，以图像为镜，通过远观、凝视、初见3个单元，让大家呢去读懂看中国的一个多元的视角，来感悟见中国所蕴含的一些精神内核和文明的底色。
2: 嗯，
3: 那这个展览呢是聚焦18到19世纪随着外销器物和汉籍远播而铺就的中国的意象。那其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像托马斯阿鲁姆系列的一个铜版画和日本浮世绘的版画，以及19世纪中叶至今不同身份的外国人借助摄影、版画等方式记录下饱经磨难而艰难转型的近代的中国的影像作品。那这些呢在在场性记录的这样一个图像，成为了观众回望这段历史的独特的载体。
2: 嗯，这个展览倒跟其他我们看到的一些图像展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
2: 对对对对对。来吧，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以音乐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周最近呢是在北京音乐产业园启幕了。活动呢涵盖了第6届北京国际音响展以及第11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
3: 嗯，
2: 品牌数量、活动内容可以说是全面升级。第6届北京国际音响展呢是为期4天，总面积超过了14000平方米，分为了 HiFi 音响、多声道智能影院、发烧唱片以及耳机、便携音频、汽车音响5大展示区域，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家知名音响唱片厂家，还有代理商、经销商，展示超过1000多种品牌的各式发烧音响产品。那么6月12号到13号呢，2026第11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也将在北京音乐产业园举办，邀请行业专家、业界精英、企业组织等齐聚一堂，聚焦音乐产业的前沿话题和发展趋势。论坛呢将发布202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
3: 嗯，是的啊。那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到夏天了吧，就这个水果啊、真的是就可以丰盛起来了，
2: 是
3: 对吧？这个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不同水果的一些最佳的这些味道啊。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生态文化活动从5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底，贯穿樱桃、桃、葡萄、苹果、梨等10多类的北京特色的鲜果最佳的一个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100个优质的观光果园。那下面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本次金果飘香全民采摘季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鲜果盛宴，同时也将推动邻果产业创新发展，让数熟味道惠及市民生活，以果品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王金增介绍，
5: 按照鲜果的成熟时序，我们精心推出了十余条缤纷果品的观光采摘线路，串联精品民宿、市集、休闲营地、文旅景点，更有绿道蜿蜒串联各个节点。今年我们举办金金季果品擂台赛，设计了樱桃、苹果两大专项赛事，我们还将重点推出一批金果花园及采摘体验、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休闲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摘苹果，还能感受花园村庄的美景。
4: 全市各区也将同步推出金果飘香主题活动。昌平区副区长林宇说，
6: 昌平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孕育形成20000亩精品苹果园，同时我们还有130大樱桃、洋房京白梨、延寿板栗、德胜口山黄杏等地域特色果品点缀期间。金秋十月，我们将继续举办北京苹果嘉年华，以苹果为主线，举办开幕式、城市巡游、沉浸式展览、社群共创等活动。
4: 通州区副区长林正航说，通州区西集镇6000亩樱桃已经进入最佳采摘季，
7: 21个品种承包您的初夏甜度，600余家采摘园开放至6月中旬。张家湾葡萄作为北京市首个以乡镇命名的地理标志产品，采摘期从6月直抵10月。我们还准备了采摘加文化的新玩法，把红学文化搬进田园，田间品茗读红楼梦，节气工坊感知时序更迭，共生厨房现做鲜果料理。当暮色降临，您可以到运河西岸走一走，登船观赏运上行水景诗月。
4: 王金增透露，活动期间每周六还会在朝阳公园举办北京优农果品市集，
5: 在线上联动京东，开启京郊产本地鲜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美洲豹、玉米和黄金。
1: 玉米黄金美洲豹、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展览
2: 是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呢，是正在首都博物馆的面向观众开放。那这个呢，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呢，也是集中亮相。那中美洲呢，尤其是安第斯文明当中啊，宇宙观是二元的，太阳和月亮、海洋和陆地的元素呢，常常集中在同一个器物之上。那造型独特、技艺精巧的金饰中呢，也包含了像章鱼、鲶鱼、飞鸟、美洲豹的一些形象。秘鲁西潘王庭出土的大批文物呢，也是首次离开国境，集中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1: 是的，那首博现在展览有很多啊，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之外，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叫秦汉时期的云南这样的一个展览啊，全名叫做疆域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呢，集中展示了云南省内的这个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400多组件，也是西南夷多元族群文物和河伯索遗址重大考古发现首次在北京展出。这次来北京展出的400多组件文物呢，涉及包括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内的10多家借展单位。展览呢，共分为星灿云南、铜铸古滇、归荣华夏三个部分，不仅展示了以古滇国为代表的西南夷各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别具一格的区域文化，也生动展现了云南地区啊，从西南夷到益州郡，从教外之邦到郡县之地的历史进程。其中呢，西南夷多元族群文物首次在北京展出，也展现了包括昆明族、哀牢族、劳晋族在内的西南夷族群的兵器、饰品和生活用具。同时呢，这也是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晋宁河伯索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首次在北京展出。展出的简牍啊、风泥啊、还有瓦当啊，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也是揭示了尘封2000多年的治理细节，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一个典型例证。这次展览展出珍贵文物啊，3级及以上占比是51%，1级文物占比是20%。这个精彩也是非常的不容错过。
2: 是的
1: 啊，好吧，以上就是在第三时段跟您分享的我们的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
2: 又要出题了是吧？你干嘛乐成这样？这题有多难吗？还是多什么？
1: 题倒不难，就是出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兴趣还是很盎然的。
2: 哎，得嘞吧，来。
1: 毕竟我们现在第一轮1-1，两个人都是答错了，对不对？就看这道题，其实对你来说是很关键的了。
2: 行，
1: 好吧，
2: 来吧，
1: 请听题啊。古代有一个神话传说，叫做精卫填海。这填的是什么海呢？开玩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但是问题跟这个有关啊，这个精卫，他当时啊，这个是一个鸟啊，他是这个谁的化身？谁的化身？四个选项：女娲的化身
2: 啊，
1: 嫦娥的化身，西王母的化身
2: 啊，
1: 最后一个选项，以上皆不是。
2: 精卫填海，这个鸟，是谁的化身？
1: 谁的化身呢？
2: 嫦娥肯定不是。
1: 嫦娥不是，
2: 女娲应该也不是。
1: 女娲也不是。
2: 女娲她不是鸟，
1: 那化身呢？这谁都不是鸟。
2: 原来她化身呢是应该是那个蛇尾什么的那个形象。
1: 那也不一定，人家说不定也没有。
2: 西王母她也不是。
1: 西王母就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最后一个选项？
2: 都不是。
1: 以上皆不是。
2: 哎，
1: 你确定？你都不用看大家，你就直接答了，是吧？
2: 对，
1: 确定了
2: 啊。以上都不是。
1: 以上都不是。
2: 100%。
1: 好，那我
2: 主要是也没人理我呀。
1: 我可真就报答案了啊。
2: 你看到现在也没人帮。
1: 这道题可对你来说很关键啊。
2: 没事儿，输就输嘛，反正我觉得以上都不是。
1: 哎，这个很大气。选择 D 选项，以上都不是。不是这三个神话人物的这化身。是吧？好，恭喜你这道题。哎，你要不要看一下有答案来？
2: 啥呀？你快点。
1: 你要不改，即便看到答案，大家又帮你，你又不为所动是吧？
2: 不改，
1: 你又不为所动，是不是？
2: 我今天就命一把，
1: 好，坚持到底是吧？
2: 哎，就是。
1: 恭喜你这道题答对了。
2: 有事要坚持己见。逍遥孟子，你这给我挖坑的吗？真的是，
1: 不，我估计是，也可能自己可能记错，因为这个精卫是谁的化身呢？这确实是一个化身，她是炎帝的小女儿，叫做女娃，女娃的化身。
2: 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她不是女娲，不是嫦娥，也不是西王母，这道题的选项就是 D 选项。
2: 哎，
1: 恭喜你答对。

0: 答对了哈。可以。
1: 你看为什么我给你出这道题呢？因为好多人就是记着当时，哎，我听着好像是女娃的话，是女娃的话，不是女娃，是女娃。那个女娃呢是炎帝的小女儿，叫女娃，就是女娃娃的娃嘛。对对，她不是女娃。哎，
0: 知道啊。好的，那我算是1-0了啊。
1: 哎，了不起了不起，
0: 一会儿再看你咋样啊。
1: 行啊，我们还有点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哈。
0: 哎，西西姐说啊，这个闯洋拐小时候女孩子最引以为傲的这种游戏，
1: 是
0: 说那个时候羊蹄儿可贵啊，她要是能集到4-5个洋拐就不容易，向上扔沙包的同时呢，再一个一个给洋拐翻面，最后一把抓起来再接住沙包，玩得好的小伙伴可以特招人羡慕。话说我玩的可差了，只有羡慕别人的份儿。话说我都不会玩。
1: 然后那个泪落心田一看就是很年轻的朋友啊，他说以前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飞行棋，以及神奇宝贝卡，你看看，哎，
0: 确实是啊，这个还有，哎呦，对，这个7958这个玩具，这个不倒翁，这个确实是个，
1: 哦，对，
0: 这个真的是小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有吧，
1: 对，
0: 是吧？甭管是红的还是绿的，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
1: 个，人手一个，
0: 对，
1: 它好像也没有别的色儿了吧，是吧？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就
0: 蓝的吗？
1: 蓝的我都没见过。好像就红的和绿的，
0: 对，红的绿的多，红，反正我那个是红的。
1: 好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哎，说一说啊，您这个曾经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六一儿童节嘛，我们聊聊玩具。
0: 哎，
1: 北京时间8:59，咱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2: 是北京时间9: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九点了，春光啊、不是，不能说春光了啊，夏日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今天6一儿童节，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是的，我们都是小朋友，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早餐发送过来，给您加金啊。
0: 是的，关键的关键，现在到这高燕同学给我出题的时间了。
1: 是的，
0: 现在他已经1-0领先了。这道题如果我答错，我今天可就输了。
1: 是，
0: 大过节的，别让我输，好不好？
1: 哎，可以。
0: 朋友们，
1: 你这次你今天也自己猜一下嘛？
0: 啊，行，我自己猜一下，
1: 是不是？
0: 哎，
1: 自己猜一下。
0: 来吧，
1: 我给你出这个题啊，还是跟鞋有关系啊？
0: 还跟鞋有关？
1: 哎，这古代的鞋的样式啊，和它的这个名字啊，真的是花里胡哨的，什么都有，这特别多。所以我下面给你出的这个鞋呢，它有个名儿。
0: 你给我出的这个鞋，
1: 有一种鞋履的名字啊，叫做撒
0: 撒。刚才细我都不知道怎么写，现在撒怎么写？
1: 撒这字儿吧，这怎么跟你说？它就是那个，就是一个皮革的革，加旁边加一个吉，
0: 哪个吉？
1: 就是那个
0: 吉祥的吉，
1: 不是，就是什么
0: 着急的急，
1: 就是那个到达的那个意思
0: 啊，
1: 那个吉
0: 啊，即刻的吉，
1: 就是对，反正就是这么个字儿
0: 啊，一个皮革的革，这边一个吉，
1: 然后那边是一个吉，对，然后它是属于哪种款式？
0: 哪种款式？
1: 哎，高筒靴。
0: 高筒靴。
1: 第二个就没有后跟的，就那拖鞋的那种鞋。
0: 哦，你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1: 撒。

0: 它的这个样式
1: 是
0: 什么样的，
1: 它是哪种款式
0: 啊？
1: 鞋，
0: 一个是高筒靴
1: 啊，一个是就是没后跟的那种鞋，
0: 拖鞋
1: 啊，也类似吧。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普通的那种布鞋，
0: 普通的布鞋叫撒。
1: 对，第四个、它是一个缠足的弓鞋。
0: 缠足的弓鞋，哪个弓？
1: 弓就是那个弓箭的弓
0: 啊、哦。缠足的弓鞋，
1: 嗯。
0: 问这个撒，它这个鞋的样式是什么样的？
1: 哎，
0: 这个确实不太好猜，
1: 你就猜一下嘛。
0: 长筒的叫
1: 长筒靴，
0: 那我觉得就应该叫靴吧，是不是？
1: 啊，反正古代的这个名字反正挺多的。
0: 没有后跟的鞋叫撒，第三个是什么来着？
1: 第三个，等会儿我再翻翻啊。普通的布鞋。
0: 啊，普通的布鞋啊、第四个是缠足的
1: 弓
0: 鞋
1: 。
0: 问哪一个鞋在古代就叫做撒？
1: 哎，
0: 或者说古代的这个撒，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0: 这确实不是很好猜呀，朋友们。这个，哎呦，欢乐咖啡时光跟宇宙尘埃跟我说的是缠足的弓鞋，但是逍遥孟子说样式就是普通的鞋，哎，逍遥孟子刚才给高二同学一道错误的答案，范困说是塌了板儿，呵，
1: 嗯，
0: 哎呦，这现在说什么答案的
1: 都有，
0: 就是没有说高筒靴的。
1: 你自己猜一下嘛，
0: 我自己猜、
1: 你看我今天都是大概自己猜的，
0: 对
1: 对
0: 对，
1: 错了。
0: 那您确实厉害啊，就是高筒靴，我觉得可能不是，然后呢，缠足的弓鞋和那个普通的鞋叫撒，我觉得可能不对，要不然就是缠足的弓鞋，要不然就是您刚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没有后跟的那个鞋
1: 啊。
0: 对，我觉得这两个倒比较有可能，就是 B 和 D 选项，
1: 啊、
0: 是不是？
1: 那你就快选一个嘛。
0: 弓鞋还是普通？
1: 你快点儿。
0: 好，我选 B， 没有后跟的。
1: 没有后跟的鞋，你确定吗？
0: 确定了。
1: 你这真确定了吗？
0: 确定了。
1: 你确定不改了吗？
0: 确定了。
1: 真的吗？
0: 啊。
1: 好吧，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哦耶！我差一点就选那个缠足的弓鞋了。
1: 他那个撒，我都告诉你，缠足弓鞋，它是肯定是那种，它就叫缠，就叫弓鞋。
0: 啊，就叫弓鞋，
1: 它不叫撒、
0: 啊。明白了。
1: 撒，它就是古代的流行的这种软底的那种便鞋，没后跟儿
0: 啊，
1: 就类似咱们可以踩，就是踩的就直接行走，类似拖鞋的。
0: 明白，就跟咱那个洞洞鞋一样，就等于是洞洞鞋的鼻祖。
1: 对，
0: 哎，
1: 当然人前面没动。
0: 啊，没动是？
1: 对，就是居家休闲时穿的嘛，唐宋的时候比较常见一点。
0: 是啊，哎呀，非常谢谢各位帮助我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
1: 咱打平了呗，今天就
0: 打平了。
1: 是不是？
0: 好吧，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第四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哎呀。果然是过节，今天就特别的圆满的感觉哈、虽然都有答错，但是最后还是比分还是持平的。
1: 可以，没让你输吗？不是。来吧，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事儿啊。因为今天正好是这个六一嘛，这各类可能儿童的消费品迎来了一个选购高峰。我估计今天可能很多这个孩子们，当然今天是周一啊，
0: 对，
1: 有些孩子要上学，但是估计很多家长之前啊、之后啊，反正都会买一些这种跟孩子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啊。
0: 是。
1: 所以在这儿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消费提示。首先，我们要警惕一下盲盒卡牌的一个概率陷阱。因为呢，这个全国315啊，这个平台呢，也是在2025年时候受理了这个。盲盒投诉的这个显示当中呢，说消费者平均涉诉的金额会高达4427元，这是平均啊。然后单起的这个投诉的涉诉金额是最高30万元，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说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和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一些方面。因为当前的盲盒和卡牌市场还是存在一些这种类赌博的一些倾向嘛，
0: 是
1: 这样呢，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业和身心的健康。而且呢，根据盲盒经营行为的一个规范的指引，那经营者呢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来销售这个盲盒，而且呢向8周岁以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应该依法的取得监护人的同意。而且中国消费者协会啊，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也是呼吁广大的经营者一定要切实的履行主体的责任，依法呢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这种诱导性的营销和虚假的宣传。同时也希望广大的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们树立科学理念的一个消费观念， 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0: 是的，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资讯啊，最近啊。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公园大草坪开幕。这个音乐节呢，为期10天，以森林无界、音乐无边作为主题，以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以及周边的户外空间作为核心，全新拓展滨水生态区域。6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80多场公益艺术活动，3000平米创意市集与5700平米的露营休闲区，让观众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打开方式。那这个演出板块呢，覆盖了古典、民族、流行、音乐剧、交响、视听等多元的艺术品类，打造无界化殿堂级艺术盛宴。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以及著名歌手姜育恒都将登台。现场呢，也是常态化推出了弦乐、管乐、舞蹈、打击乐的快闪表演，木偶、国风等10多场特色艺术巡游也是轮番登场，30多场公益艺术工坊持续开放，适配亲子家庭、文艺爱好者等不同人群的体验需求。全新升级的创意市集呢，也将打造贯穿全天联动舞台的潮流打卡地。超大户外草坪上呢，露营体验区域艺术装置错落分布，让观众在自然与艺术的怀抱中漫享美好时光。
1: 是的是的啊，这反正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节呀、活动啊非常的多啊。
0: 是的，
1: 所以呢特别适合就大家穿着我们的洞洞鞋去这个游玩一下
0: 休闲啊。
1: 对，因为现在呢重点比如说像这种云朵和那个泡芙啊，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那个重点的，算是比较大热的一个款吧。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然后回复一下鞋啊，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洞鞋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出去玩的时候，尤其你看比如说咱刚才说音乐会好多人在户外嘛，再加上如果比如说万一要是下个雨什么的，这个其实穿这个洞鞋就很方便。
0: 是的，就是因为平时说实话大家在生活当中走路的这个机会一定不在少数，对不对？那走路走多了那脚肯定疼啊，
1: 对
0: 对不对？如果穿了一双好看的鞋，但是它未必能够舒适，那我觉得在您身边备一双这样的洞洞鞋那就太合适不过了。
1: 对，因为它长时间走呢就不会脚酸脚累，而且因为上脚就跟踩的那个云朵上一样，就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之前买了一款都能穿好几年，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1: 现在泡芙和云朵算是他们的这个比较经典的，而且是主打的，就是特别火的嘛。因为很多朋友很喜欢它那种脚的那种设计，然后包括可能还有它的那个踩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而再加上今天正好您买了之后呢，它其实还有一些额外再赠送给您的，就是属于更加划算嘛，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鞋"，最低169就能拿下平时一双500多的这样一个鞋啊。
0: 对，您回复鞋了之后，不是说您回复一个字就给您啪就直接就锁定就下单了，您就花钱了，不是。您回复鞋了之后，点开那个链接，里面有各种款式，它的颜色以及样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
1: 对，
0: 但是重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给您说的这个云朵和泡芙，这两款。
1: 是，
0: 您看完了之后，如果觉得合您心意，您再下单就行。
1: 是的，
0: 不是说回复了鞋之后就必须得买了，没，
1: 对对对，
0: 不是这样啊。
1: 对，而主要它颜色还很多。
0: 是的。

0: 密云吧，你去到密云不得去到山林地带呀，是不是？那你说这个这穿个洞洞鞋多舒服，是不是？
1: 确实是。
0: 对，近日啊，素有鸟界蓝色妖姬啊、山林蓝宝石美誉的珍稀鸟类啊，铜蓝翁啊，首次现身于北京密云山林地带，成为了密云野生鸟类一个新纪录的一个物种。这种鸟呢，它体长大概也就13到16厘米吧，比较小巧，身姿比较曼妙，最主要它那个颜色，其实我觉得真的好好看。
2: 嗯，
0: 成年的雄鸟通体是覆盖独特的那种铜蓝色的羽毛，而且是自带这个细腻金属光泽的，就是你阳光洒落的时候是那种熠熠生辉的感觉，就好像是打磨之后的那个蓝宝石。
1: 是。

0: 毛，所以很清雅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的辨识度很高。那大家呢，如果有空的时候呢，不妨呢，当然这得看您的那个机遇能不能看得到啊。
1: 总之
0: 它一般情况下会栖息在一些像这种阔叶林呐、或者是溪流附近的一种灌丛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这次现身密云也是因为就是确确实那边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1: 确实是、
0: 也丰富了这个区域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图谱吧。
1: 来自观众下面的一条消息啊，今天6月1号不光是儿童节啊，今天作为北京来说它进入了汛期了。那么今年汛期雨情可能呈现哪些特点，那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在为此呢，中国气象协会的会长、中国气象局的原副局长徐晓峰接受了专访，然后认为极端降水事件的

0: 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1: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0: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2: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0: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1: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

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0: 慢行优化、景观塑造、一体化建设。路网与慢行系统升级呢，是工程建设的突出亮点，将打通两处京张铁路沿线的车行断点，分别是润中院西侧路和小营西路北辅路，还将打通沿线的慢行断点，建成一条长达3.2公里的无断点连续骑行道，实现非机动车车道这个连贯畅通，步行体验安全舒适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的。
0: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啦。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很多朋友

0: 手气，看你能抓着哪个你喜欢的人物，行吧？
1: 你猜我喜欢谁？
0: 我猜我这猪八戒呗。
1: 不的。
0: 孙悟空。
1: 不的。
0: 沙和尚。
1: 不的。
0: 白龙马。
1: 不的。
0: 唐僧啊。
1: 不对。
0: 那你还喜欢谁啊？
1: 我喜欢女儿国的国王，还有杏花精。

0: 月吃过别的口味吗？
1: 真的，
0: 天天小浣熊，
1: 小浣熊也好几个口味
0: 啊。对，就是我意思，天天吃小浣熊，
1: 吓我一跳，
0: 一块钱一包，拆里面有一张什么水浒卡，就为了集那108个卡吧。
2: 给我叫我气的，奶缺多少壶水啊？我给你弄吧。
1: 他舅舅早知道买溢价都够了。
2: 嘿，
0: 天天拿着儿童保证权，保障权，是为你舅舅不爱你。
1: 今儿要跟他舅舅打官司了。
2: 这是啊，风水轮流转。
1: 哎，
2: 我舅舅这孙子呢，现在就磨上我了。
0: 水浒卡，我还记得你跟大磊俩人都急。
1: 嗯，但是我一回就买着了。
0: 买了以后，你们俩还进行一些地下交易。
2: 对，我拿猪八戒换你这孙二娘行吗？
0: 俩人在袖口里面揣好了，在里面咔嚓嚓嚓。
1: 我们俩买牲口的，
2: 哎呦！
0: 然后跟其他小伙伴拍卡换卡，大点买奇趣蛋，9块钱一个，看着跟鸭蛋似的。一半是巧克力，一半是玩具。
2: 对，
0: 小钟那时候也不小了，
2: 哎，
0: 谈了个女朋友，特别喜欢奇趣蛋。
1: 嘿，其实他们家是卖奇趣蛋，
0: 事后才知道是卖奇趣蛋的。
1: 哎，跟他分了就是因为这个，
2: 不买了。
0: 当时是给小钟每样礼物都有不同的惊喜，我就喜欢惊喜。今天是38妇女节，你不得保证妇女的权益啊，提升妇女的生活水准。
1: 妇女也需要提升生活水准。
2: 对对对，提升生活水准。

0: 你的爸爸。
1: 我的爸爸可好了，
0: 大胆说啊，就是爸爸家里喜欢跟你玩什么呀？一天有多长时间陪你呀？做什么游戏？喜欢说什么话？给你买过什么呀？都可以说说啊。
1: 我爸爸平时很忙，没有太多时间陪我。然后我爸爸可喜欢给我买东西了，给我买肠子，给我买鸡。
0: 买什么？
1: 买肠子。
0: 什么肠子？
1: 大火腿肠子，大肉肠子，给我买大鸡腿。
2: 你怎么的这么胖呢？你天天吃肉肉。
1: 给我买好多好多礼物，就好吃的礼物。
2: 那这么说你爸爸不跟你住在一起啊？
1: 住一起啊。
2: 我还看过你爸爸

0: 活动当天。
1: 来了来了，
2: 吴先生
1: 都来了。
2: 哎，佳佳爸爸哈，宁宁爸爸，蕾蕾爸爸。不是，你们来挺早啊，我来的也不晚。
3: 哎呦呦，行了，这个老师能给大家组织这么游戏呢，也是增进。

0: 没事啊。
1: 你们也是，
2: 我就说
1: 这孩子都有痒痒肉，你们捅过一下，这就乐了，又就有声了。
0: 哎，你这方法好。
1: 哎，
2: 这，哎，你这不注意都不灵。我跟你说，我儿子。

0: 旋太多了，
1: 头发上的旋儿。你看我这一排除，这俩里边有一个是我孩子，
2: 这俩有一个可能不是，头这么长，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逮着了，
1: 就是
0: 他，就是他，好好，哎，
1: 哟，对不起，
2: 你踩谁脚了？
1: 不是，哎，这谁的这是？
0: 什么谁的？手绢啊？
1: 我记得是仨圈啊，说是四个。哎，刚才淘汰那个，你回来。啊

0: 没处罚，你们都把孩子自己孩子找着，剩下那准是我们宝宝哥的。
1: 你儿子没来，你知道吗？
2: 哎，
0: 啊，
1: 剩不下，知道吗？
0: 大哥，把您电话借我用，我先给我媳妇打一电话吧。我咋知道我拿着电话了？

么首先他自己也要具备责任心，比如答应孩子的事情要办到，主动承担一些照顾孩子的工作，跟孩子要建立平等的关系，而且啊，夫妻二人要适当的在孩子面前啊秀秀恩爱，表达一下爸爸对妈妈的爱意，这样孩子呢也长大之后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人，成为一个很有爱的人。哎，总之啊，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所以要重视这些亲子活动。好，下面

M11 的秀场 CD 发箍墨镜，这款卖的真的值，而且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的这个美式范儿的姑娘都特别喜欢这一款。另外还有迪奥他们家的 Signature STF 的方形太阳镜，这款墨镜的功能性能够达到将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能够达到3类，能够有效阻隔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

0: 也好，到母亲那儿也好，就全是书。然后那就闲得无聊了，你最终也只能去翻翻书。
1: 嗯，
0: 翻书确实是我最初的时候就是无聊透顶之后的一个
2: 没什么可干。
0: 嗯，对，
2: 就只能硬着头皮干这个。
0: 就也不是硬着头皮，就是无聊、无聊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什么弄这书，哎呀，我看一眼吧，
2: 啊、
0: 看一眼，没有就是勉强为之，
2: 嗯、
0: 勉强为之、
2: 嗯。
0: 但是一读呢。

我当时是怎么把它看出来的？但是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拿破仑与女明星嘛，你想这就明显是这种故事哈。就是那个女明星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的时候，她穿着一个绿色的天鹅绒的裙子，然后她描写了在那个屋子里后面那个窗帘的颜色，

0: 啊，原来这个世界不等，也不单是我的老家北京，它还有那么大的世界，甚至不单是地球，它还有月球，啊，还有更广袤的宇宙啊。然后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没事就开始看天。
1: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

0: 这些声光电的东西，其实给人的这种感觉，它就是一个动的东西，所以它更能抓人的眼球。那好，那我们现在就从什么角度呢？就从这个生物的角度来说啊，你想让孩子，你想拿一个静态的一个字的书啊，这个又没有什么东西，而且它是一个在纸上的平面的二维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去跟那个去争，不太可能。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直接争是不太可能。那你就得想办法什么，你就得去想办法，就是既然这样不可能。

0: 是伴随着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同时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
1: 有温暖的回忆在里头。
0: 对，他怎么会就对那个东西一点感情没有呢？
1: 嗯，
0: 哎，就是
1: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建议啊。
0: 嗯，
1: 如果孩子还小，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意识的培养亲子阅读，
0: 是的，
1: 让他有温暖的回忆、温暖的记忆在里头。
0: 嗯，
1: 以后他看见书，他也会有感情，
0: 是
1: 吧？
0: 是，
1: 嗯。那么，如果孩子已然长大，错过了亲子阅读的时间，那作为家长啊，还能不能让孩子有阅读的习惯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

0: 百年的江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少这有肉，
4: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

会的时候是他已经做好了211的研究生毕业、甚至是博士啊，拿到博士后啊等等，这种走上了社会，还是他18岁就辍学了，就已经走上社会去工作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

0: 然后记者特别惊讶的发现他坐在、他坐在马路边正在读一本书，就是那个时候书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已经不仅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不仅是知识的摄入，可能还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1: 避难所。
0: 哎，太对了。天哪，
1: 哎呀，你发现就是知识给他赋能啊，一定是从小的那种一以贯之的阅读让他在事业上有了那么大的成就，同时我们又在感叹他这个心理的强度，就是这种心理的弹性，这种承受能力，我想和他的阅读也一定有关系。
0: 就像刚才米夏老师说这个毛姆的这句话哈，是一个书籍，是一个随身携带的避难

0: 对，就是一种我觉得是高维的连通
1: 啊，
0: 就是
1: 你确定不是移动是吧？
0: 大自然在那一刻教育了你，或者说疗愈了你，天地有大美。
1: 对对，天地有大美。
0: 嗯，
1: 他没有跟我说喂，但是我已经明白了。在某平台上哈、啊，就是那种视频平台上看的一个场景，我曾经也是在西藏看到过的。我站在一个垭口，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底下全是比我所站那垭口低的地方、我看我的左前方有一片云，那片云正在下雨，然后那片云只是在我视角，比如我

0: 说说为孩子选书的事儿吧。
1: 原则就是不选。
0: 不选。
1: 当孩子对书开始产生兴趣以后，你把他，你带着他去书店，你就告诉他，你随便选，你喜欢看什么就拿什么。
0: 嗯，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呀，就是你拿的书和爸爸或者妈妈拿的书咱俩得能拎回去呀。养成习惯或者产生兴趣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你替他做主。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啊。
0: 嗯，
1: 你像你自己可以想一想，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有一个人他总帮你做主，你烦不烦他？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可能
0: 你的
1: 这个
0: 领导
1: 什么的，他总帮你做，你得这样啊，你这样不对啊，你怎么能读这种书呢？你得去读那个呀。时间长了你就烦了，本来你对他挺有兴趣，你已经有这个习惯了，但是因为对你好的人啊，对你特别负责任的人，总在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对他的兴趣就渐渐的淡了，甚至你开始厌恶他，那就网谈习惯的养成。
0: 其实很简单，是吧？
1: 哎，大道至简。
0: 哦，大道至简，就是不要替他做主，让他自己找到自己的喜欢。
1: 就是。
0: 是吧？
1: 就是。
0: 嗯，喜欢是原动力呀。那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推荐几本书吧，您正在读的。哎，您现在比如说阅读时间，每天现在还有功夫读书吗？有功夫进避难所吗？

0: 水源其实你就控制住了这个关、
1: 哦、
0: 这就是历史地理。
1: 对，
0: 但是呢现在我到阳关，我在那一看，我什么都看不见，因为那水都没有了。所以呢，那我就不明白这个东西，对吧？为什么它会有？但是你通过历史地理，你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这地儿叫阳关？为什么那么久之前曾经这是一个关塞？
1: 对，你看历史地理最强烈的一个对你的刺激，就是你知道历史的为什么，
0: 是是，
1: 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嗯。历史地理是告诉你所以然的那个东西。
2: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

0: 一个部分。
1: 我是钱文忠，
2: 我是白岩松，
3: 我是作家徐则成。
2: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3: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4: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5: 节目的最后送听众一句读书的寄语吧。啊，您这是十佳推广人是吧？

0: 里边有一句话叫阅读是伟大的平等机器，阅读是伟大的平等机器。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生命对我不公，或者世界对我不公，或者老天对我不公，或者宇宙对我不公，或者某某人对我不公。你想追求，你想去把这种不公排除掉吗？你去阅读，你去读书就好了。
1: 嗯，
0: 因为阅读是伟大的平等机器。
1: 我也送一句哈，也是当年有一个嘉宾送给我的，他说和没有您那有高度啊，他说有书真富贵，有点像您那个阅读之之父哈、啊。还有下一句，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

0: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

界各国的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咱们中国在1990年也成为了这个公约的签约国之一。现在咱们说起儿童权利，大家都不会觉得这个词儿有什么问题。不过在20世纪以前，可从没有人认为儿童配拥有什么权利。那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该怎么卖呢？那个年代，志愿救助儿童的机构还是挺多的，于是科扎克打算从义工开始做起。他加入了一个名叫孤儿救助的犹太人儿童救助协会，边学边干，最终成为了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当然，救助孩子不仅仅意味着让他们有吃有喝就够了。咱们都知道，熊孩子如果不教育，那么就会变成坏大人。而对于孤儿来说，基本是没有人关心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的。于是，科扎克也在摸索教育儿童的方法。他利用自己的假期，连续3年加入了一个波兰儿童夏令营。

个鞋，所以在他的孤儿院里，他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他让这些孩子们进行自我管理。举个例子，他在孤儿院成立了所谓的国会、法庭、陪审团和报社，成员都由孩子们推选产生，并且定期轮换。好嘛，这还是个孤儿院吗？这就是个小人国呀。没错，科扎克就是要让孩子们组成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人国里，所有的组织各司其职，国会负责制定孩子们的行为规范，法庭和陪审团要对违反规范的孩子进行审判和量刑。啊，还量刑？您别紧张，刑罚很简单，最严重的不过就是关禁闭和没收零食。至于报社嘛，就是出版孤儿院内自己的报纸，对国会和法庭做一些舆论监督。说到这儿，估计您也明白了，科扎克医生完全是在用一种对待大人的方式教育孩子。他让这些孩子还在孤儿院的时候，就要接触和熟悉外部社会的模样。当然，孩子不可能像大人那样严谨，掌权的孩子或许会一拍脑门就制定一些过分的法律去惩罚别人。但是没关系，风水轮流转，如果你现在敢这么干，那么下次换别人当法官的时候，别人又会怎么惩罚你呢？所以小人国或许一开始是混乱的，但是慢慢的，孩子们就会对规则产生敬畏，同时也学会了宽容和尊重他人，秩序就这么产生了。怎么样，牛不牛？用科扎克自己的话来说，孩子不是未来的公民，他们现在就是公民。然而，就在科扎克医生在孤儿院实践着他的教育理念的同时，外面的世界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人类之间的争执和分歧越来越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沙皇俄国公民的科扎克再次被征召入伍，这一次他被派到乌克兰的一所战地医院做医生。在从事军医工作的同时，他也在基辅附近的难民营里帮孩子们免费看病。一战之后，科扎克回到华沙，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接到了入伍令。这一次征召他的是新独立的波兰共和国政府。在1919年到1921年间，苏波战争期间，科扎克医生一直在华沙的战地医院里担任医生，直到战争结束。1925年11月11日，也就是这一年的波兰独立纪念日当天，科扎克医生凭借他在儿童教育理念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在波兰军队中服役的贡献，得到了波兰政府颁发的波兰重生十字勋章。科扎克医生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儿童教育方面，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儿童文学家。那他又有什么作品流传下来了呢？在他的作品当中，他又是如何提出了儿童权利概念的呢？如果您家里有娃，又不知道给他看点什么的话，我非常推荐科扎克写的儿童读物。因为您别看科扎克的主业是个医生，可早在他还在念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从事写作了。他最有名的作品要数两本儿童读物，一本叫做《小国王马特一世执政记》，这本书有中文版，另外一本叫做《孤岛上的马特国王》。在这两部作品当中，科扎克创造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马特国王。这个孩子年纪轻轻就担负起了一国之君的重任，在执政的过程中努力学习，慢慢成长。马特国王对自己的角色和言行，还有周围环境、人与事儿的关系，都有了很清醒理性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科扎克医生在创作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完全尊重和信任自己的读者，也就是孩子们的智力水平。他不在书中设立任何既定的答案和价值观，完全是在鼓励小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思考和寻找答案，懂得做出负责任决定的重要性。除了儿童

文学作品之外，科扎克医生还总结了自己在儿童教育中的经验和感想，进而提出了所谓儿童权利的概念。什么是儿童权利呢？它的核心点就在于儿童应该得到物质和精神上正常发展所必须的条件。简单来说，今天我们提到儿童的权利，大多关注的都是孩子们能否吃饱穿暖，当然温饱肯定是第一位的。可是在温饱之外，科扎克还认为孩子们的精神需求同样重要。我们今天不是经常会讨论所谓原生家庭的问题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的原生家庭问题恰恰就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精神需求的一种缺失。这种缺失往往会在他们成年之后造成很大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些人一生都在用来治愈童年。而且早在100年前，科扎克就已经把物质和精神需求放到了对儿童成长同样重要的地位上，这也是他在孤儿院实行的那一整套教育方式的根本原因。科扎克医生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他对于儿童权利的观点和教育理念后来在波兰一直受到重视和发扬。197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起草《儿童权利公约》，公约最初的草案就是由波兰政府提供的，而这份草案又大量采用了科扎克的观点和理念。最后，这份《儿童权利公约》几经修改，成为了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196个国家签署了它。签了这个约，就相当于向世界做出了承诺，自己的国家会

波澜。此时已经61岁的科查克不顾自己的年龄依然报名参军，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犹太人，也是波兰人。但当时的波兰政府考虑到他年纪太大，拒绝了他的要求，科查克只好在华沙的医院中进行志愿服务。后来波兰还是沦陷了，华沙所有的犹太人都被纳粹集中到了犹太人聚居区，其中就包括科查克医生和他的孤儿院。其实在搬迁之前，科查克本来有机会离开波兰，要知道此时的他已经是欧洲知名的儿童教育家，即便在纳粹占领波兰以后，只要他想走也随时可以去美国或者耶路撒冷。可是他拒绝了所有的劝说和请求，理由只有一个，他放心不下孤儿院的孩子们。和他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他一生的好搭档维辛斯卡女士。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俩一直和孤儿院的孩子们在一起，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1942年8月5日，科扎克医生和他的孩子们得到消息，纳粹要求他们去火车站集合。

每个人都可以带上一件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同时也带上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排好队一起出发。有一个男孩拉着小提琴站在最前面，边上的一个孩子则打着马特国王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对于当年华沙的市民而言，这一幕让他们永生难忘。

就消失在了历史的记录中。1944年7月底，苏联红军解放了特雷布林卡。根据当时红军的随军记者回忆，他通过对集中营的走访，估算出在那里遇害的犹太人超过了100万。时至今日，在科扎克医生的家乡华沙，有好几条大街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人们也会定期举行活动，追思这位儿童教育和儿童权利的先驱。有人为他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做《科扎克医生》。导演为影片中的科扎克和孩子们准备了一个最浪漫的结局。驶向集中营的列车在中途停下了，所有的纳粹军人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科扎克医生便打开了车门，孩子们一个个跳下了车，他们欢笑着和科扎克一起奔向了雾霭弥漫的田野。

长时间，宁总一直都是和颜悦色，表现得非常有耐心。那这么一听，您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位特别好脾气，愿意采纳大臣意见的好皇上呀？其实还真不是。根据史料记载，宁总不讳而讷于言，

当天晚上就找到了禁军殿前司的宫室下阵，并且出示御批，让他遵照皇帝的旨意选派士兵执行诛杀计划。第二天一大早，下阵派出的部

您可能听说过宋朝的皇子们都不太好养活，宋宁宗的亲生儿子也全都在幼年时夭折了，没一个长大成人，只能从宗族里过继了一个孩子当做皇位继承人。但这位继承人呢，是个彻头彻尾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十分

像一根根桂花树的枝条，再加上民间传说杨氏本名就叫做杨桂枝，所以后来延州百姓就把这种鱼叫做桂枝鱼，以此表达对于杨氏的思念之情。由于在当地的方言里，桂枝和棍

说起重庆这个名字的由来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话说在南宋淳熙年间，宋孝宗把儿子赵敦封为恭王，封地就在恭州，后来又把皇位禅位给了赵敦。赵敦觉得他先在恭州封王，然后称帝，算得上是双重的喜庆，于是就把这个恭州改名为了重庆府。从此之后，重庆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在。不过咱们仔细想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故事里啊，其实有不少漏洞。因为赵敦呢，并不是被封王之后没多久就当上

了他的皇兄被立为太子的事情。再说了，按照当时正常的接班程序来说，皇子们都先封王，然后被立为皇太子，再登上皇帝宝座的。那要是这么说来，哪个封地不算是双重喜庆的重庆呢？怎么只有这儿改了名呢？

会发现宋代的统治者格外偏爱庆这个字儿。地名里除了重庆，还有少庆、顺庆、德庆、安庆，就连年号也有好几个带庆的。有人说这是因为两宋时期啊，外患严重，像什么西夏呀、辽人啊、金人，还有蒙古铁骑，一直在那个边境线上虎视眈眈，实在是让人笑不出。

0: 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1: 没错，
0: 就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十大袋啊。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两袋啊。那十二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元，那今天我们北广收价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

0: 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阳台等等简单的活儿。梁义清却从不让碧儿上水凳，一则是因为这琢玉的苦活儿原不是你。

卖樱桃的汉子一边吆喝大樱桃，一边把水洒在珠圆玉润的樱桃上，鲜红的玉珠还震着水晶似的冰块。这景象只需要看上一眼，清凉

吩咐碧儿给客人沏茶。他所说的朵斯提儿，其含义也只有和他有着共同信仰的人才能明白，那就是

寡闻而惭愧，脸都有些红了。他只知道筛海是阿訇中极高的品级，也恍惚记得格瓦莫定这个名字，却说不清具体年代了。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案件。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

0: FM 87.6，北京文艺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小月瓶

来早过窗。一转身的功夫，月平在树后看得清楚。哎呀，快如闪电把这

我得跟他近乎近乎，问问他是谁，交个朋友。那样我们联手对付阴阳教，就能把我老伯给救出来。小月亭心里正想着，再看这个年轻人把那半截剑圈扔地上，然后转在这几个人身后，动换动换吧，哎，别戳着了，哎，别戳着，这一推

这个身子骨这个身段非常秀气，鸭蛋脸儿，五官长得都挺不错，就唯独一样，这人长得太黑，是一张黑脸庞，黑中透亮，亮中

亲近一步，能不能求您给我画张草图，指点迷津？我今天晚上还去顺元峰，如果能把我老伯救出来，我是感恩不尽。哎，月亭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不含糊，你的师父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你嘛有点骄傲自满呢。何以见得呢？你孤身一个人敢夜探顺元峰，你多大的胆子？你多大的胆子？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月亭啊，我正告你，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铁伞怪侠，你老师武圣张三丰，那二位不来便罢，来了也出不去。你嘛哪儿呗？月亭，我不是跟你

意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人给拉住。岳霆就套近乎，这人还不吃这套。怎么套？人家也守口如瓶，根本不说自己的名姓，你摸不清人家的底细。你看岳霆啊，年轻啊，也有。

二哥，你行三呢，那你说我往哪儿摆？哎哎，这你也知道，知道。那你还比我小一岁，兄弟，

0: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

0: 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上回，小桃红的家中五大高手是围攻沙弥远呢。沙弥远心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我给围到一处，真要形成合围局势，恐怕我今天

前几年我在沾陕道上见过这种毒杀，有很多人死于这种毒杀之下，那伤痕症状跟马贵现在一模一样。

起笔来写了个方子，交给手下人，让他到前院去抓药煎药。忙活完了，这才跟尹福说：“

如此了。就跟尹福说，有什么事儿招呼一声，我们义不容辞，感谢感谢。尹福送三个人出去，拉住李瑞东，李爷，估计我暂时脱不开身，

忍心法师得到通报，已经来到法源寺门前迎接叶虔和尹夫。两个小沙弥把马柜从车上抬下来，叶虔让马车等在门外，自己随

0: 啊。
1: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办理人，他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敞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

0: 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
1: 嗯，
0: 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国出去的吗？而且又是去战地。你知道，我们这些军人都很渴望在战场上有所作为，所以代表祖国去维护一方的和平，我觉得特光荣。
1: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0: 去之前呢，我听从那里回来的老兵跟我讲，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里一直流行一句话，叫做在黎巴嫩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战争是永恒的。一开始啊，我还没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等真到了那里才发现他说的太对了。
2: 这意思就是说当地的战乱很严重吗？
0: 对，你想啊，联合国连续往那儿派维和部队都30年了，到今天都没中断，可见那个地方有多不太平了。
2: 哎，
0: 最早派维和部队过去是因为黎巴嫩在打内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好容易内战停了，可消停了没10年，他们和旁边的以色列又打起来了。这还不算，在黎巴嫩国内不同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势力互相之间还不团结，谁也不服谁，简直是乱成一锅粥了。其实啊，去之前呢也从新闻里了解过那边的情况，可是等飞机真一落地的时候，那感觉

里面住的，大部分是在战乱里没了爹妈的孤儿。这些孩子的平均年纪还不到7岁。那个孤儿院呢，真是墙里墙外就是2个世界。

0: 巡逻的西班牙部队的装甲车。我接到任务啊，要火速赶到出事地点进行采访。就那么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战争是真的来了。不过也容不得我多想什么了，直接穿上全套装备，扛着摄像机就出发了。这一路前面是开道车，负责屏蔽车队所到之处的所有信号源，防止呢有人用遥控的方法引爆路边的炸弹。负责警卫的战士啊，这枪的保险都是拉开的，子弹也都上了膛。
1: 好家伙，剑拔弩张啊，
0: 那个感觉真是让人紧张到喘不过气啊。这一路左边是以色列布置在边境

0: 好像啊，他们早就麻木了。
1: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麻木，他们才能坚持活下去吧。
0: 嗯，你说的也对。对了，在黎巴嫩的时候我们还进行了一次航拍，那一回啊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1: 哦。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哦，蓝色的酒啊，真漂亮。
0: 这杯酒以金酒做基底，再加上一点柠檬汁和蒸馏干香酒，至于它的颜色，是用专门的蓝色干香酒调出来的。
1: 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给我这杯酒呢？
0: 据我所知啊，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头盔和

0: 对于那片战乱的大地而言，你们就像是翱翔在天空中的给人带来安宁与幸福的蓝色小鸟。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坚持，和平也许真的可以早一天到来。
1: 谢谢你，那就让我拿这杯酒来敬我自己和我的那些战友们吧。
0: 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中东火药桶的采访记忆》，作者赵帅，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江宁。

0: 破了八，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正自己位置的问题。
1: 对呀，
0: 你们这个演员吧，
1: 啊，
0: 要拿观众当你的衣食父母。
1: 没错，没有观众，演员就得挨饿。
0: 当大夫的，
1: 嗯，
0: 医生、护士
1: 啊，
0: 要把患。

0: 你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1: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你知道吗？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0: 啊！
1: 一点都不便宜，
0: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1: 哎，也别说
0: 啊，
1: 有的时候他广。

0: 漱口洗脸，吃点早点，往他门口一站，等着，
1: 堵门去了。
0: 心说头一个，对了，盯着，盯八点来钟，门一开，那大牌子刚立那儿，我二大爷一脚迈进去，掌柜的，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来两块。
1: 好
0: 啊，卖完了
1: 呀，
0: 又卖完了。你可是刚开门啊，刚开门，我头一个进来的。

0: 底商啊，
1: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1: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
1: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1: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1: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1: 没地方，
0: 他哪有地方搁牌子？
1: 是，
0: 他怎么办呢？

0: 神儿，一听这哎，嗯，
1: 什么，
0: 都叫过来，听我的，
2: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2: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呀。
2: 好
0: 啊，
2: 行，
0: 哎，吆喝。

0: 为什么这么黑？他是怎么？
1: 你说他怎么那么黑？
2: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2: 啊，
0: 亚瑟青丝发
2: 是
0: 好像胭脂眉，黑中透着亮
2: 啊，
0: 是亮中透着黑，去又黑呀、啊，他是黑又亮儿的，
2: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2: 黑，
0: 那还没他黑。
2: 是啊，
0: 亚瑟烟熏灶
2: 哇，
0: 不让锅底黑。
2: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5毛6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

刚才您听到的是2007年天津演出的录音，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传统相声《卖布头》。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上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上了火车。
1: 嗯，
0: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1: 那干嘛？
0: 也没带本书。
1: 哦，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
1: 嗯，

0: 你麻烦不麻烦？有门铃还敲什么呀？
1: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0: 跑这玩来了。
1: 四妞，嗯，门开了，哦，站着一老头，年近六旬左右，哇，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嗯，对，我是酸老爷。

0: 赵四兰，不对，五百，哪写着哪写着五百了？信上写的名字，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1: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0: 咱得假装横。
2: 哦，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
2: 嗯，
0: 这是树杈上面抱着两个苍蝇。
2: 嗯，
0: 我们山西呢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叫什么呢？
0: 叫蝇蚌。

0: 哎呀，你快学坏了。
1: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0: 差不多。
1: 我拆信看。
0: 拆吧。
1: 我先把这大的拆开。
0: 嗯，呲儿。
1: 把信拿出来，你瞧，呵，
0: 嗯，
1: 这信有意思。
0: 怎么了？
1: 还是一幅画。
0: 都有什么呀？
1: 画着两个水桶。
0: 嗯，
1: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0: 嗯，
1: 扣着搁着。
0: 嗯，
1: 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0: 对，有银子。
1: 银子吗？
0: 嗯，
1: 咱知道这东
0: 西。你算什么？
1: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0: 是。
1: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0: 嗯，

0: 剃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还别提了，我那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我呀，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舌头那个，干脆啊，我在你筐旁边啊，我刮舌头，我恶心你，我叫你这买卖做不成。你怎么他这买卖还能干吗？正巧打那边又过来一位，也是买柿子的。哎，这柿子色不色呀？你听这卖柿子又怎么说？哦，色不色呀？你不问我呀？你问问他呀。他拿手啊这么一指我，这位也不开眼，他就过来了。哎，同志，这柿子色不色呀？当时我心里这个气呀，我说，哎。

0: 太绝了，我这儿当时我也有气啊，我说你废话，你这儿色不色，你没看出来吗？不色不色，我这儿刮舌头吗？我这儿
1: 好，听完了孙少晨表演的这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尖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4: 哎，得有七八年了，
3: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

0: 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他做了一个全。

0: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你不喜欢你刘
1: 德华，你拿着吗？
0: 行吧，来吧，换一个吧。
1: 要这个，
0: 来吧。
1: 啊？
0: 怎么了？
1: 猪八戒。
0: 是，刚才那个是，现在这个呢？
1: 怎么又是猪八戒啊？
0: 哟，哎呀，猪八戒了。
1: 哇，
0: 走，有俩猪八戒挺好的，真假猪八戒不有这回目吗？走啊，
1: 就那最后一个行吗？别跟我妈说。
0: 这不是你妈是不知道，我这都花两步
1: 了。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吗？
2: 不是靠猪八戒提高。
0: 哎，那这，哎呀，听见吗？人刚才过路呢，那叔叔都说了，就靠猪八戒提高啊。
1: 不就因为提不了高，所以才得再抓一个吗？别说是我说的，别跟我妈说最后一个。
0: 行吧，抓吧。
1: 哦，
0: 行了吧，这回咱走吧。
1: 猪八戒，
0: 杀了。
1: 舅舅啊，
0: 弄仨猪八戒就救你，得了，行好了，
1: 再摸一个，
0: 还摸呢，
1: 不摸活不成。
0: 买买买。

0: 提升妇女的生活水准。
1: 妇女也需要提升生活水准。
2: 这个提升生活水准呢，
1: 嘿，
2: 我往里边捐了多少啊，
1: 没少花钱。
2: 哎呀，
0: 反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盲盒，但是盲盒好玩的地方在于买的时候不

0: 短嘞，张家长，
1: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4: 幼儿园组织父亲猜盲盒似的找娃，咱街坊有参加的，回来说了，别说爸爸，亲妈都不一定认得出来，怎么回事？咱们瞧瞧去。孩子们，今天啊，老师鼓励大家说一说你的爸爸。
0: 我的爸爸可好了，
4: 大胆说啊，就是爸爸家里喜欢跟你玩什么呀？一天有多长时间陪你呀？做什么游戏？喜欢说什么话？给你买过什么呀？都可以说说。

0: 手，我以为就我孩子手黑呢，怎么个个手黑啊？你就这胖手，这胖手，哪是啊？
1: 你们也是，
2: 我就说
1: 这孩子都养着，你们捅过一下，这就乐的，又就有声了。
0: 哎，你这方法好。
1: 哎
2: 呀，哎，你这主意都不灵。我跟你说，我儿子这个手上有抖，你看手上抖就行了
1: 啊。

0: 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全新开启。
1: 继续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
2: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

0: 用您一样的三十枚，等于总共六十枚，您算上就得420多块钱左右。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0: 哎，
1: 特别特别的鲜、
0: 嗯、
1: 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
0: 嗯、
1: 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0: 哎，
1: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

校长老跟着。那平常讲大课的时候呢，就是泛泛一讲，李秀峰这个心爱的徒弟呢，独单的给上小字。八卦道长啊，可就明白了，这玉鼎真人拿自己呀、不当真徒弟，不教真能耐。他一瞧啊，在所有玉鼎真

观的说，你说的50回上才能有西门庆啊。西门庆家那你就爱听不成，你知道吧？啊，你就爱听西门庆不成，这个他得慢慢说。其实我还就爱说西门庆的那种。家里开药铺怎么那么方便就给这谁武大郎药死了，是不是？因为你如果不是西门庆开药铺的，你到药铺里买大剂量的

朗读太熟悉了，啪啪啪把这道理一说，所以我才能救你。哎呦，窦仙童高兴了，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命恩人。真说要想在两军疆场制服八国道长，请谁呀？不知道啊，就得让樊梨花跟薛丁山他们俩人回山请老师去。这眼尘儿现成的

请骊山老母，一个要去请王禅老祖，请老师下山把这八卦老道给治了，破他的毒。没想到窦仙童安然得返，薛丁山高兴啊，樊梨花略有失望。那说怎么让你说这书，这人心里都那么样的阴险呢？这样更人性化，你说是不是？多少有点失望。哎，一看还跟着一个老头，嚯，精神矍铄。哎，这老头长得好看，让进城关之后彼此见礼，窦仙童简要的把自己预计

仆儿，你往我身后看，老杨虎敢称那是一个啊耿直的人。老杨虎啊，这一辈子没有劣迹，是我最好的朋友，要不我也不收他儿子杨凡。杨凡这孩子别看长得寒碜点，赤心铁胆，一身文武之艺皆是山人所授，我教的。

就凭你这么三言两语，我就置我的徒儿之死于不顾，那哪行？白死了还行啊？你说了半天，我就问，这事儿你管得了管不了？我也管不了。那么你躲开，哎，我还不能让，这不结了吗？说了归期，还是讲打呀？这才插拂陈亮宝剑。师兄，咱们可是有多少年没动手了？当时跟您小宝剑的时候，这口宝剑的招数大半为兄所赐，那么咱们得印证印证。现在两军疆场，话不投机，您干脆亮家伙，多说无益。李云峰一听，哎，八虎道长，真不走啊？真不走？那你就走不了了。不一定吧？你是不是认为除了你？

放空一指，这一架势叫恨福来迟。说了一声道友，既是如此，却我不恭。躲剑身，抖剑袍，往上一柔身，剑袍就在老道的面门一晃，推手一剑，老道说了一声无量佛，来得好，一咬后槽牙，仗剑行凶，俩人疆场之上唰唰

0: 看呐，这些年感情他这功夫没扔下，轻若狸猫，快似猿猴，呵，倍儿清灵。这口宝剑自己打点全部的精神，还落了一个眼花缭乱，一时不慎非输了不成。乌梁婆宝剑交在左手，一推花白胡须，扭头就走。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丹书馆表演的现场版片。

这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

0: 他这正摇头晃脑呢。
1: 好，
0: 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
1: 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那着火了。
0: 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

屁那份一掀锅往里搁呀，打底儿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帖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

乐乐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它，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

0: 谢老爷。
1: 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
0: 我你怎么回事啊你？你干嘛呀？
1: 哎，我谢赏，
0: 谢赏，谢赏你干嘛这么忙啊？
1: 您不知道我急性子吗？
0: 急性子，你不会过河再谢赏吗？
1: 是，您知道我这急性子，您不会过河再赏给我吗？
0: 嗨，你这玩意儿真耽误事，这玩意儿，你看这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
1: 好，您来，我背着您，
0: 背什么呀？
1: 已经都湿了，一

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儿一盖，往嘎吱窝一降，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2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

0: 继同和方明啊。
1: 方明是谁呀、
0: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继同。二婶儿，
0: 哎，
1: 下边该您显身手了，您准备给大伙儿安排什么作品呢？
0: 我呀，再给大伙儿安排一组近年新彩录的现场录音。这一周这二位演员可是咱文艺广播的忠实听众。
1: 是吗？那可太好了。谁呀？
0: 张鹤伦、郎鹤炎，特别是郎。

0: 脖子的演员。
1: 你瞧，老话儿那是过七十土埋半截儿的演员。
0: 对，土埋半截儿。
1: 哎，半这到半截儿。
0: 哎，
1: 对，你说这，
0: 哎哎，
1: 行，你也就敢跟我这么说。要那底角上来，你是不是得说土埋到桃心的演员来？
0: 怎么嘛呀，没上来呢，你别整，咱刚上来刚说几分钟，把他们得罪了，再把他得罪了。
1: 我没得罪人家啊，您先得罪搭档了，对不对？你看他埋半截到我这儿上坡走的，
0: 不是这样吗？大概齐吧。
1: 大概齐哪儿了？
0: 对不对？40多了，
1: 42，
0: 42岁了。
1: 对，
0: 跟大伙说一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
1: 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

0: 咱聊聊，咱聊用普通话聊行不行？
1: 咱是聊普通话，您不是就看不上我们这后台这些人吗？
0: 对，就你们
1: 啊！您说您大学毕业？
0: 对，
1: 您哪大学呀？
0: 哪大学
1: 啊？
0: 天大，
1: 天大，
0: 天津大学，天大，哎，不是。

0: 这能没学过吗？
1: 您这到这儿还要掌声啊？
0: 哎呦，卖炭翁伐薪烧炭难深中，学过这个吗？
1: 学过学过。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
1: 对对，没学过。您这什么乱七八糟？出师表人家好几十句，到您这儿就两句。
0: 对，都会都会这个。
1: 中道花光预算。
0: 现在他对不去了。
1: 哦，你那60块钱给他了是怎么了？
0: 现在满江红。30公名

0: 你再唱一遍就不一样了。
1: Yes, it is.
0: 这叫能耐。
2: 这叫能耐呀、啊。
0: 对了，诗词歌赋融会贯通。
2: 几句话带出来就算能耐了。
0: 这算歌呀，刚才这算歌呀。

0: 你说这人心眼多小，我把他说丑了，他把我说没了。
1: 拿捏啊，拿捏，这有多简单啊。
0: 行行行，
1: 年纪小读书少不想努力，阿姨挺好。
0: 不要暴露自己的本性啊，咱们接着来，还有呢，
1: 我听听
0: 听我这个。哎，面对面吃面，
1: 说呀，
0: 等什么呢？
1: 完了，
0: 说完了，
1: 这有什么难度啊？
0: 这你没听出来啊？
1: 什么？
0: 虽然就是这么五个字啊，但是一三五是同一个字，而且还是一个动词的状语。面对着面吃面，
1: 就这个啊，张嘴就来，
0: 我听听。
1: 盖中盖不盖？
0: 盖
1: 有什么？对不对？背对背搓背，
0: 俩狗熊，你看没有？
1: 脚对脚抠脚，
0: 对，多恶心呐！
1: 手拉手解手，
0: 对。
1: So easy 呀、啊！
0: 我们这儿挺阳春白雪的，你那儿怎么就
1: 怎么我下里巴人了？
0: 你气着咔嚓的，这个都是。
1: 我这叫贴近生活，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0: 那这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啊！再接
1: 一米七八，
0: 听我这个，没说身高，
1: 羡慕吗？让你尝尝上面的空气。哇，新鲜。

0: 硬，
1: 拼字儿的游戏。
0: 对了，
1: 听我这下联，
0: 很巧妙。
1: 我这个啊，
0: 嗯，
1: 人一大就土里埋。
0: 你是不是又影射我？
1: 没有，一个人加一个一念大，哎，一个土加一个里字念埋，人一大就土里埋。
0: 好，
1: 哎呦，
0: 好孩子，好孩子，
1: 哎呦，来来，好宝贝儿啊！
0: 行，
1: 你就是一个傻贝贝
0: 啊！咱接着来，听我这个，嗯，哎，有了。一乡二里三夫子，不读四书五经六艺，竟敢叫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1: 十是九贫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我看过唐伯虎点秋香，
0: 还真工整啊！
1: 怎么样？
0: 我也看过，不错。尤其是那个，哦，你为什么看唐伯虎啊？因为那里烤鸡翅是吧？
1: 鸡翅膀我喜欢吃，
0: 可是你老妈说你快升天，
1: 越快升天越应该要吃，
0: 现在不吃以后就没机会再吃。
1: 你真的快升天，
0: 我真的快升天，
1: 现在以后不吃以后没机会再，
0: 我夸你呢，
1: 不有亮相吗？
0: 有亮相，咱这不要了。
1: 好嘞，
0: 啊。

0: 这个，我这个上联是一天夜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特别没溜，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排第六，五场演出四个没他，三个观众骂走了俩，但是人家热搜底，
1: 就这的。
2: 老纪，
1: 哎，
2: 都是大学毕业，我怎么就从来没见你写过对联呢？
1: 哎，这老写呀，太平常了，所以不爱拿出来说，跟他们似的啊，三年憋。

0: 舞，还蛮动容的。
1: 哦，
0: 然后其中
1: 什么名字啊？
0: 我忘了，反正就是他是一个，
1: 就是现在当妈妈以后就记忆力是这样吗？
0: 就是没有太关注他的话，
2: 现场
1: 不能是再要怀二胎了吧？
2: 可能现场非常的动容，然后
0: 大过节的说点吉

0: 找发到了群里，
1: 哎、
0: 让大家猜一猜。
1: 哎，
0: 我看他们发了，
1: 已经发了呀。
0: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的童年的照片，或者您给孩子拍过的童年的一些合影，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聊天室或者我们的群里面，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发一发，赶紧发一发，好多人都开始在猜了，也欢迎我们的嘉宾老师把这个小时候的照片发到我们。

0: 录像馆有实景的布景。嗯，孩子们一般是一个什么，要么是个三轮车
1: 啊，
0: 就那种儿童的那种，后面还是那种三角形的小座椅啊，然后放一个什么娃娃旁边，或者立个小柱子上面放了。

0: 照相馆，照相馆那个正儿八经拍的那种坐姿照
1: 啊，对，
0: 是吧？
2: 对对，
0: 就是坐姿照，然后服装也很朴素，可能更多的有点像那种到此一游的那种感觉。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因为刚刚为什么丹丹开头说，就是有没有家里的这个家长们给小孩每年拍。

0: 活动跟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大赛还不一样的点在于，我们的照片是可见的，然后也就是说有些其他的很多摄影比赛您传完就完了，您也不知道其他的用户是什么水平，我们这个是您传完就能看到，然后您也能看到其他人的作品，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交流的过程，然后
1: 是的，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用户群，然后里边还

0: 之前认识半个小时、
1: 嗯、
0: 那么这个您家孩子就是喜怒哀乐平时可爱的表情可爱的动作其实他是不没有那么足够了解、
1: 嗯、
0: 换句话说他其实不如父母和爷爷奶奶老姥爷了解、
1: 嗯、
0: 所以我更倾向于就是您买一个好点的手机或者相机也行然后呢您其实是最了解您孩子怎么着他最高兴怎么着他最就是最活跃最活泼的那么您跟他出去玩的这个过程中您随时拍下来这样的从生动性啊从记录啊以后回忆来看我认为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5: 我是。

0: 也是很强的。
1: 嗯，哎，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在 po 的这个照片都有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种地标，比如说这个可能小雨哥可能会更熟一点，有好多朋友提到说我们是在北海公园拍的，拿宝剑的是我，是宇宙尘埃留的言，我们一致认为这张照片的最右边那个

0: 啊，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体除了孩子之外，我们自己也是主体之一，对吧？尤其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出片文化，就是你到哪里去玩，尤其是女生，她都希望能出片。我就在经常在小某书上去看大家去怎么交出片，各种各样的教程，这其中我就学到了一个，说你一定不要定到那个地方，说你想要照好看照好看的照片，你要动起来。
1: 对，是的。
0: 我说怎么个动起来？大概的意思就是呢，比如说我想拍一个自己很美的，然后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去摆，比如说我们拿了一杯奶茶，然后在某一个地方呢，我想拍一张很好看的打卡照，你不能盯到那个地方，然后对着照相的人，你要动，你要前后左右的摇，然后哈哈，然后一直张着各种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抓拍，总有一张会很自然。
1: 嗯，
0: 这是真的吗？
1: 对，是的，因为是这样的。
2: 你没实践过吗？
0: 我觉得有点傻。
2: 你没有

0: 哎，
1: 就是有些女生会认为男生的视角里好的照片是取景曝光、虚实构图、加风格化，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之后是一张好看的照片，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之后一般都不是这个女生最美的样子
0: 啊，
1: 但是女摄可能会把女生把这个女生模特拍好看作为她最重要的一部分。

0: 动作，但是过那么了之后，就像你说，他会觉得好累啊，不干了。
1: 真的，你知道我最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虽然你看我跟我的另一半也是磨合了这么多年了，他大概知道我想要的什么东西，
0: 嗯，
1: 但你知道我们俩最大的问题。

0: 所以你看刚才你还没能解答你的疑问吗？
1: 嗯，
0: 很多事儿你走不到你指挥的那
1: 一步。哦，就是你们是一开始就已经开始有矛盾了。
0: 阿彻老师说的是摄影师也很专业，模特也很专业，他们互相很专业的知道对方要什么，要配合什么。而咱们要互相一起拍的话，那就属于说你也不专业我也不专业，咱们俩先打一架。
2: 天哪，我在咱们直播间。

0: 孩还好，他可能喜欢美美哒、嗯、或者拍自己照片看自己美美哒还好、嗯、就是男孩真的他一旦上了小学，一旦稍微大一点，你让他拍他就没有一张是正常的。
1: 嗯，
2: 哎，但我得表扬一下小宇哥，因为我们两个合作时间很长，就因为他是摄像老师，我们一块出去拍片子，
1: 拍你拍的都很好，
2: 我有非常多的好看的照片都是小宇哥帮我拍的、
1: 哦、
2: 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会记录我们一些工作照嘛，
1: 多好，
2: 对，他就会抓拍我很多的那个照片，就
0: 是抓拍，
2: 对对对对，就都很自然，然后有些角度什么也很好看，然后哥还非常好的帮我修个图上。
1: 哎，我不知道丹丹是什么样的想法，反正我

0: 片子亲子体验团，五一我去了嘛，然后那边有一个摄影老师叫班头，他就帮我拍照，我都不知道他拍了那么多，就是现在不是有直播的那个云图云相册嘛，我也打开，全是我完全不知道我那会儿在干嘛，然后还有一些很搞笑的照片，我依旧很喜欢。对，我并不觉得说他好像姿势不好，或者说这个表情不好就会怎么样，我非常喜欢那种灵动的状态和感觉。所以你看好的照片这个诞生是一定是配合的，他不是说就往往你要求的越多可能有时候有点不尽如人意、
1: 但是所以其实摄影师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他自己的照片应该是最

0: 伴去拍照的时候，他都很心不甘情不愿。一个是男生不爱拍照，二一个他说他深知道我拍出来是什么玩意儿。
1: 对，真的吗？
0: 对，到最后他就没有办法，他说
1: 你
0: 看，
1: 你拍的肯定比他好看啊。
0: 没有，就是他男生跟女生那个角度不一样，他要的构图和我想的那个东西也不太一样。就比如他就会说，哎，你现在帮我拍一张这样的照片，我看一下。拍完之后他说你这是啥？他说你等着，我给你拍一张，你模仿。我人在这儿。景在这儿，我要这个东西在这个位置。
1: 要
0: 看到了吗？
1: 走开，
0: 再让我来拍。这样
2: 那么容易，
1: 非要吵架。
0: 哎，是，
3: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您进我们的群，我给您发点照

0: 气奖，也就是说咱们后传到我们活动中的照片，然后大家互相来点赞
1: 啊，
0: 点赞数排序，然后排出每日的前五名，每周的前十名，得到这么一个日奖和周奖。那么从月奖

0: 人家北京又独特的这样的照片，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得到我们评委的青睐。
1: 嗯，好吧，这个标准大家知道了，我们再一会儿跟大家说更多的好不好？
2: 对，欢迎大家进群，好吧，进群接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改作业一样的这种审阅。
1: 哎，真的欢迎大家多多发一些你们比较满意的照片，我们可以跟大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北部山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天气气温依旧较高，请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受冷空气的影响，

0: 18: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不同时代的儿时的摄影，儿时的留影。今天六一儿童节，再次祝各位

嗨购全球名品，还等什么？马上拨打我们的春秋旅行社的抢位热线15201504818 15001504818，和主持人苗山一起出发，解锁地中海的穿越之旅。大家可以加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

0: 他特别小的时候。
1: 嗯，对。哎呀，大家都纷纷的发出来这个很漂亮的照片啊。哎，有一些拍的很好，哎，这是专业摄影师发的吧？
2: 现在发出来的照片越来越专业

0: 草。
1: 就是草莓味
2: 的，现在还有的卖吗？
0: 有，
2: 我现在还有，
0: 它又复产了，对吧？
2: 哇塞！
0: 哎，这样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那个格子妈妈问，想问一下嘉宾，拍人像怎么能显个高？
3: 我是先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说
0: 先回答个高吧？然后我们再。

到了单一的花的一个特写的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情况。如果您想要比这张照片更提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方法，比方说您可以拿个喷壶喷点水啊，或者说等一个蜜蜂啊，或者说在一片同一个颜色花中找一个别的颜色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您可以怎么样，就是不要中午去拍，因为中午你会发现它的光线特别强，那么这个花上亮的地方呢就会过曝，暗的地方就显得特别黑。所以建议您早晨比方说10点之前，或者是下午6点之后，这样光线比较柔和，然后一个

0: 联合视频号里，然后把视频号分享到群里，大家交流，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甚至我们跟很多朋友交流，让他们把自己相机里的照片发出来，我们自己聊聊天，他们都懒得发，但是发视频号，砰砰砰都在那儿发，就特别方便。
1: 是，但是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呢，他一开始可能拍的时候相对简单一点，然后拍着拍着，他们就对自己有要求了。他是希望我拍出来的这个景物呀或者人呐好看，而且呢要用一些相对简单的软件能给他做成一些有模板的，然后可以发到自己

0: 广告片花一会儿见哈。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汇享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6月30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0: 其实我他说的那个感受我特别特别深哦，因为我的研究
1: 你好好说
0: 因为我的研究生室友我觉得长得很好看，非常好看，就是好看到我觉得像佟丽娅的那种，但是每次我

0: 一些或者角度会更好一点？
1: 首先光线不要太复杂，
0: 嗯，
1: 就是阴天拍人肯定是好看的，
0: 嗯，
1: 阴天拍人是最好看的，因为光线是匀的，
0: 哦，就不要在晌午，
1: 没有任何影子呀，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光线啊，比如树叶啊什么这种阴影全都没有，
0: 嗯，
1: 这是阴天的状况。当然

0: 有一点这种感受。
1: 嗯，
0: 你只有人在中间的时候，
1: 对，
0: 是最好的时候。
2: 嗯嗯，
0: 他其实已经都自带一点点这种美颜啊，或者是这种磨皮了。
2: 对，
0: 就现在的这种设备确实越来越好了。
2: 嗯，
0: 但。

0: 我记得那会儿火的好像是松下的一款机器吧，松下出单反，一般都是佳能或者索尼什么的，反正松下有一款就是有什么瘦脸，你瘦脸也可以调那个程度，
1: 嗯，
0: 然后。

们知道我哪个牌子都有，所以这就相当于vivo 拍人像会比较好看。然后 OPPO 好在哪儿？ OPPO 好在滤镜，那种哈苏滤镜，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富士那样的一个滤镜的胶片效果，那么 OPPO 的胶片

0: 灰。
1: 对，
2: 真的，而且更新换代好快、哦。
3: 发现买回家之后又开始在吃灰。
0: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手机，最好的拍照手机肯定是各家的影像旗舰，比方说 Ultra 呀、啊，然后宝。

0: 嗯，这个真的是，我经常听到有网上人说跟风买了某某某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结果发现我的生活不值得被记录。
1: 对，
2: 但是其实这里有一个有一点反常规的道理是，实际上把钱花在你买你最贵的设备，会比你买，就是很多人说我想学拍照，
0: 嗯，
2: 我买手机相机是不是先从那个两三千的入门基础入门款，
0: 嗯，
2: 然后先买一个我试试我是不是这块料，我再去考虑那个上万的设备。但其实不是，反而是说如果你不差钱的话，如果你一上来就掏，就拿你的预算去买最贵的设备，反而是最省钱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贵的设备它的效果一定会比便宜的效果好，
0: 嗯，
2: 而且它相对来说也容易出一个好看的效果。也就是说，当你拿一个比方说十万的相机，或者再高的也行啊，如果您
0: 开什么玩笑，
2: 比方说您拿了一个40万的相机，或者拿一个15000的手机去拍了一个很普通的人站在这儿，然后他背景虚化也好看，然后人肤色貌美也好看，他给你处理很好看，然后你一看这照片，哇，拍的真好，你就觉得哦，我有兴趣了，那么我明天拍的照片一定也很好，那么你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但是如果你拿了一个2000块钱手机或者相机的话，你可能拍一个照片它就是不好看，因为它的硬件也不行，所以它打击了你的积极性。
0: 我不敢苟同，
1: 嗯，
0: 因为因人而异吧。
1: 真的，
0: 因为我很久以前去大理那边玩，当时还流行拿单反，还带个这个摄像头，然后你就说啊，那我这个想拍照的时候，尤其是拍合影，我得找一个同样拿单反的人来帮我拍这张照片，可能就更专业一些。我给你说。拍的还不如他用手机给我拍的好呢，
1: 就因人而异吧。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朋友，我上次就遇到一些退休的老阿姨们，他们因为有时间，然后也愿意去学习，所以他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花了一些大价钱去买设备，然后真的是真心的在钻研这个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朋友们就是好奇跟风玩一下，记录一下
2: 而
1: 已。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当你比方说花了50万买相机的时候，
0: 你怎么又到50万了？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管怎么样吧，祝大家能够记录的开心吧。
2: 当你花了15000块钱买了一个

0: 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守护笑脸，是公益项目爱心帮扶计划的主题曲，也是由项目发起人著名演员黄维德倾情演唱的，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儿童节里面能够祝大家永远留住儿时的赤诚，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心怀烂漫，好不好？愿每一张笑脸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再次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是星星，
1: 谢谢二位，拜拜
0: 拜拜拜拜，明天见啦。

0: 事，演绎群英会。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绎群英会。
1: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

给我。好，我们欢迎今天在聊天室里已经出现的各位，8336晚上好，斯努比晚上好，还有5434啊，陈敏迪，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周一演艺群英会，我们。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光影回响，尽在演绎群英榜。

看到斯努比在聊天室里说了关于揭秘日啊这部电影，他说不知道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揭秘日到底有多惊悚，一部科幻惊悚的新作。说起揭秘日就不能不提到今天6月1号，不但是儿童节，也是2026年暑期档的第一天。好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过去有一个误解，我们老觉得暑期档是这个同学们啊，学生们放假开始，进入暑假开始叫暑期档。其实每年的暑期档，我们的通行规则是从6月1号开始，那么6、7、8、3个月，长达3个月时间的一个档期，全年最大最长的一个档期。无论这个暑期档当中可能出现的您喜欢的电影有多少，但是这个数量，包括暑期档的规模，包括它所带来的市场的影响，应该相对来说是全年最大的一个。当然我们往往说全年这个票房最高啊，或者说最引人注目的春节档，但春节档的这个期限很短啊，基本上我们在春节几天的假期当中就完成了春节档一个主体啊这样一个观影的过程。而暑期档这3个月是实打实啊，这3个月的时间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在今天的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啊，我们的推送当中，我也为大家简单的来撰写了编辑了有关于这个暑期档目前已经定档影片的信息，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以定档影片的片单啊，速码或者速览，大家可以在当中去选择。目前看到我们整理的重点的影片现在差不多有20多部，但是事实上3个多月的时间绝对不止20部这么简单。那么揭秘日就是其中的一部，斯皮尔伯格的这部电影即将就要在暑期到来，大家会期待暑期的哪一部？哎，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我们再宽泛一点，你也可以把暑期档您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在聊天室里把它的名字打出来。

0: 电影《森中有林》是从5月23号开始全面公映啊。这部在北影节获得奖项的影片，是来自于和伟、高圆圆，刚才漏说了两位啊，一位是韩庚，一位张天爱。三代人的命运，数十年的生死纠葛，爱恨痴缠，
1: 都是因为
0: 我们上次提到他的编剧和导演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就是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的作者郑执。那这部《森中有林》在上映之前，其实有很多朋友很看好啊。我们看到在5月份有强势影片的这样的一个重压之下，对于很多影片来讲，可能都觉得这个档期成了一个问题。《森中有林》呢，是不是也完成了他的预期？现在很难说。我们看到这部电影上映。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46期的严艺群网电影周榜，你的推荐电影，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些你看过了吗？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
0: 再来一部，这也是在520期间上映的电影之一，
2: 没缘分，
0: 爱情题材，今晚正好。
2: 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花也能遇见，
1: 你先遇见我，定期来，
3: 要不要去喝一杯？
1: 要不要直接来？
0: 这部马思纯、陈浩森啊领衔主演的《今晚正好》，
4: 我也没有想到，
0: 在我们上次提到错过了遗憾嘛，和这部电影几乎是前后脚上映。

0: 就是这部《给阿妈的情书》。
1: 天生什么意思？
2: 我想死你了。
3: 此直逼，即是咩想？
4: 对，小雨等着你。

0: 的投票数是72票。目前排在听听投票页面的第三名。
1: Why are you asking me? I can't remember what I've done. I have no short-term memory. Since my injury, I can't make new memories. Everything.
0: 看到有人说记忆碎片目前的豆瓣儿评分还有8.7分啊，这样的一个高分，这样的烧脑悬疑的神作，不知道分数是不是还会变动。各位有没有兴趣到电影院里面啊？现在好像据说今年还是 4K IMAX 版本啊，做了这样一个特制的记忆碎片。我们刚才说过，在上一周8部打榜电影，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包括《家事服务》和《小马宝莉新时代》啊，《小马宝莉新时代》基本上就是冲着暑期、冲着六一来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听听投票页面上，这两部电影的投票数并不是很高，《小马宝莉新时代》获得投票数是34票，《家事服务》是13票。那各位是不是已经在电影院里看过了我们提到的8部电影当中的哪一部？也欢迎。

0: 两天时间，他在上一周获得的票房是1045万，票房占比2.2%，目前排在周票房排行的第五位。
1: 让人民受更多惊吓。
0: 好，离开这部动画电影《钟馗》，我们看看排在第四的电影。
2: I have this condition.
3: A condition?

0: 大了。上一周的3亿多的成绩，它的票房占比，如果你听到了刚才我说，上一周全国内地啊，这个中国内地全国的总票房是4亿7千万的话，那么在这个4亿7千万当中，3亿4千万都是属于给阿嬷的新书，它的票房占比高达72.7%。
1: 当爱望你，心动两路，并不敢表扬。
0: 真的，除了说厉害，无话可说。
1: 我从来没听到阿妈皮肤鬼毛毛。
2: 我讲你阿爹不成，意思说一九四八年你在鬼话啦，我已经有40年了。
1: 丈夫光鬼胡小姑。阿凤用阳气啊，
0: 真的是啊！到今天，你看，我看目前为止，今天一天的票房又是三千万，目前已经到3000万一天的成绩。然后它的票房占比，今天的一天它占到了43.7%，它。

这样的柔柔的这种氛围，真的不想打断它。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给阿玛的情书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我们老听那首月下煮茶是吧，刚才那首歌叫《淡家之》。

0: 第二名，
1: 于
0: 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森中有林》，
1: 就是我的命。
0: 电影《森中有林》上期排名第三，本期上升一位。第一名，
2: 先生啊，你加我信。
3: 好，你还没来用的呢。
4: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汤带多消息起床汤，
2: 给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米烧好。
0: 第一名，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领衔主演《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榜第四周，上期排名第一，本期三连冠。
5: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4: 我大哥
6: 啊，我讲完我咯。
0: 更多榜单信息，欢迎登录听听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为你爱的电影投票助力。好，我们刚才了解的就是今天重点啊，演艺群英榜第四十六期电影周榜，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依然保持着冠军的领先优势，他已经三连冠了。今天我在本来录这个配音的时候，我还弄错了，我还说个四连冠，然后我说这个反正是预言啊，应该是会实现的。给阿嬷的情书目前还是没有敌手，还排在了第一位。Snoopy 说的真好，他说

上一周的这个周一的演艺巡榜当中是给了他这样一个幸运的观影名额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出现在后来我们几天的这个演艺巡会的节目里，因为每周只有三天节目，所以如果有朋友联系到他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

0: 这个微信的名字叫只管读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管读书是我就管我自己读书的事儿，还是别人的事儿啊？你们的事儿当中读书的事儿我要管。
1: 我觉得这个米夏老师

0: 时自己读的一本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书，就现在还能想起来？
1: 他是这样，他因为我觉得我和很多朋友比起来，尤其和我同龄的朋友比起来，我算是特别幸福的一个人。我的幸福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

但是一看那个，哎，能认识俩字儿，后来一问人家说杨门女将啊，然后他里边画的那个印象非常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上小学以后开始看一些字儿书了，字儿书的里边让我第一本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位作家写科幻的，哎，那本那篇那个那是一本科幻小说集，其中的一篇看得我如

0: 编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我们分享了我们小时候的儿时的阅读经验啊，现在的孩子诚然比我们幸福，很多书唾手可得，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比如说他可以玩手机，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关于现在孩子的阅读，那现在的孩子是选择太多，我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个手机看这些丰富多彩的这些电子化的东西，更容易也更吸引孩子。孩子的阅读怎么培养呢？
2: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他是做出版策划的，他自己成立的那个公司叫读蜜，取那个就是以色列人那个就是读一页书吃一口蜜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会把这个蜜涂在书页上，孩子在翻动这个书页的时候呢，然后就舔到蜜的这个甜味儿啊，从此对这个书会感兴趣，对书页。所以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可以反推回来，要想把孩子吸引到

时候你再给他读书，然后他听了好多好的故事，好听的故事，他感兴趣的故事，甚至他让你一遍遍去给他讲的故事，他发现都是从一本书里来的，他对这个书的感情一定会不一样。就跟什么，就跟比如说我儿子出生以后，我们家到现在就是他出生以后。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

0: 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要和您聊聊孩子的阅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同时也是全民阅读十佳推广人，我们的老朋友启航。再次欢迎启航先生。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节日快乐啊。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就是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说到了如果孩子很小的话，我们从小陪孩子亲子阅读。小的时候孩子没有和妈妈爸爸一起长期的建立这种亲子阅读关系，对书没有什么太温暖的回忆，就是家里没有这条件，我隔辈带。

0: 大自然在那一刻教育了你，或者说疗愈了你。天地有大美。
1: 对对，天地有大美。
0: 嗯，
1: 他没有跟我说喂但是我已经明白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说说为孩子选书的事儿吧。原则就是不选，
2: 不选。
1: 当孩子对书开始产生兴趣以后，你带着他去书店，你就告诉他，你随便选。

0: 是，您要说到历史地理这个名词，您怎么理解呢？
1: 因为我看过侯仁志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历史特别的重要，地理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0: 过一本书，是一本外国人写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很俗，叫阅读致富。当时我特希望，我说这个阅读能致富，简直是一个太好的事儿了，
1: 是，
0: 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阅读。它里边有一句话叫阅读是伟大。

0: 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

0: 商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

0: 的关系。
1: 这是一个文学名著的描写，是不是？甭玩了。
0: 那再抓一个。
1: 还抓一个？咱不抓一个了吗？
0: 抓一个不喜欢啊。
1: 那这可不能退回去了。
0: 不退了，留着不就？
1: 你不喜欢，你留着。
0: 你拿着吗？
1: 行吧，来吧，抓一个吧。
0: 哎呀，这个。
1: 来吧。
0: 啊？
1: 怎么了？
0: 猪八戒。
1: 是，刚才那个是，现在这个呢？
0: 怎么又是猪八戒啊？
1: 哟，哎呀，猪八戒了。那就得了，有俩猪八戒挺好的，真假猪八戒不有这回目吗？走吧。
0: 那最后一个行吗？别跟我。

0: 好玩的地方在于买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1: 对，真忙啊，
0: 打开以后真相大白，就好像是说巧克力你不尝尝是不知道什么滋味的。
1: 嗯，
0: 哦，但是现在这个盲盒呀，比以前那个奇趣蛋和干脆面可让人上瘾，就有人像中了盲盒的毒一样啊，当然这个毒打引号，一年花70万。
1: 嚯
2: 啊！
0: 还有人靠着这个利润暴涨，华丽转身。
2: 嚯！
0: 有人靠他理财，一年赚10万。
1: 哎呀，大家伙都有一个抽奖的心理。
0: 嗯，其实就有点像抽奖。
1: 哦、对。
0: 当然，这个盲盒是不是一直能这么火爆下去，这个就不好说了。
3: 对对，
0: 今年
3: 新心劲儿
0: 10万，后年未准能挣10万了。
1: 而且各个行业好像都推出了类似于盲盒这种东西。嗯、

0: 不买大鸡腿，
1: 你要么的这么胖呢，你天天吃肉肉，
0: 给我买好多好多礼物，就好吃的礼物。
1: 那我这么说，你爸爸不跟你住在一起啊？
0: 住一起啊？
1: 我还看过你爸爸偷喝你的饮料。

0: 我当爹的还能不认识？嗯，
1: 我们孩子我肯定一闻就闻出来。
0: 怎么？
2: 哇，你们孩子
0: 什么味儿啊？
2: 该洗洗得洗洗啊。
0: 嗯，那就这一次
1: 孩上孩子吧。
0: 啊，这
2: 哇，这孩子一个个跟春卷儿的，
0: 包这么严实呢？那就看手吧，先。
1: 你哎，你是算卦的？
0: 那就露着就手啊！那我不看手看什么呀？看头发。
1: 哎呀，
0: 这个像儿子，这也像。
1: 猫猫。
0: 这个。是吗？
1: 一样，差不多，好像味儿。
0: 那闻闻这个，
1: 我以为我就我儿子这味儿呢，感觉这小男孩都一味儿。
0: 我这看手，我以为就我孩子手黑呢，怎么个个手黑啊？你看这胖手，这胖手，这胖手，哪是啊？
2: 你们也是，
1: 我就说
2: 这孩子都有痒肉，你们捅过一下，这就乐了，又就有声了。
0: 哎。

0: 孩子老是蹭的。
1: 有些家长是这么想的，但是幼儿园的老师实际上是用心良苦。
0: 对，其实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父亲陪伴孩子时间是很有限的，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孩子和自己的父亲呢增加一些交流，通过游戏增进父子感情，当然家长之间也增进了感情。您比如说这个找那个接电话，后来这俩爸爸就成好哥们了。
1: 我领着您家孩子，您这是我家的，来，什么交换意识，咱们现在开始吧。
2: 我怎么看跟人质似的？
0: 大哥，那什么，您电话我都揣家里三天了，快给您吧。
1: 父亲们确实非常忙。

0: 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

发展。梁益清年过四十，膝下无子，妻子白氏只给他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都随着白氏的模样一个比一个标致，肌肤白润，像是用羊脂玉雕成的。长女名叫君碧，次女名叫冰玉，都是十分贴切的好名字，是梁益清请那位学富五车又嗜好古玩玉器住在博雅宅中的老先生给起的。

0: 大樱桃，一边把水洒在珠圆玉润的樱桃上，鲜红的玉珠还震着水晶似的冰块。这景象只消看上一眼，清凉鲜美便沁人心脾，不能不买了。碧儿递过去两大枚，卖樱桃的汉子便拿起一只小小的白瓷茶盅，盛起两盅樱桃倒在绿茸茸的鲜荷叶上。碧儿接过来却不急于品尝，领着潺潺的玉儿回了家。
1: 梁一清正埋头做活，碧儿在他身后轻轻地喊了一声：
2: 爸，歇会儿尝尝鲜吧。
1: 哎，那是汉人吃的，可不能买。
2: 樱桃，这是樱桃啊，爸，您吃几个解解渴吧。
1: 梁一清停下了手里的活，回头看了看，

进来的却是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年约60开外，高大魁伟，面如古铜，广额高鼻，一双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颌下蓄着一部银白的长须，头上缠着白色的太子台，身穿一件不蓝不灰的旧长衫，赤脚穿一双草鞋。少的是个男童，10多岁的样子，个头不高。

0: 那信赖之情却让他感动。梁玉清在这条街上住了好些年头了，还从来没有想到应该为过路的堵丝蹄儿尽一尽责任，哪怕是一碗水呢。
1: 啊，先生这贵店

0: 上留下怎样的轨迹。
1: 追溯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渊源，比筛海格阿穆丁来华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早在大唐高祖武德年间，西历618年至626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门下的四位大贤就曾远来中国，其中一位传教于广州，一位传教于扬州，两位传教于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

0: 小活动，
1: 哎，就这个庆典，哎，
0: 搞了这么几场，
1: 是，
0: 所以每次上台再看见观众呢，
1: 啊，
0: 就感觉分外的亲切，
1: 哎。

0: 粮啊，少路，
1: 少给三粮呢，
0: 损寿。
1: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0: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1: 哎，多少好一点。
0: 做人嘛，
1: 啊，
0: 要以诚信为本。
1: 是，
0: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1: 对，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

0: 啊，卖完了。
1: 哟，来晚了。
0: 不是，我说您门口那牌子不那儿立着了吗？
1: 嗯，
0: 就是那上写着那个，我就买那个，1毛钱2块那个，我就买那个。啊，是，那卖完了。
1: 嗯，
0: 您来别的吧。

0: 他就拿手量，
1: 拿手，
0: 俩手伸直了，由这手到这手，这叫一讨，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正字念妥，
1: 对，
0: 一讨，一讨是多少？
1: 一讨算五尺，
0: 对，一讨五尺，
1: 嗯，
0: 两讨一丈，
1: 哦，
0: 两讨半还多，一丈二。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就好比是，
0: 我就算是学徒的。
1: 哎，
0: 可以
1: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0: 没问题。
1: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0: 嗯，
1: 你拦着点。
0: 我怎么拦法？
1: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0: 您说说。
1: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哦，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1: 啊，
0: 就这四句，
1: 行吗？
0: 我记住了。

0: 哎呀，他是当过两天没谱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1: 啊，
0: 单提这宗货。
1: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咱甭往远处说。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吧，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您够奔电车道，买上一张票，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这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北的关。下了摩电车，到了故意街。

0: 不卖我们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又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噔噔啊，噔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叫，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儿，
0: 你给一块八，
1: 小庄，
0: 再让一毛，
1: 别让，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就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有本儿，
0: 就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小庄，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1: 只能画。
0: 韦乔画了什么呀？
1: 嗯，
0: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1: 挺奇怪。
0: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1: 哦，
0: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1: 嗯，
0: 也是一幅画。

0: 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1: 这就走了。
0: 上了火车，
1: 嗯，
0: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1: 那干嘛？
0: 也没带本书。
1: 哦，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指着我干嘛呢？
1: 嗯，
0: 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1: 不，您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道德，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还拆呢？
0: 你管着吗？
1: 我
0: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1: 没有，
0: 有你什么事？我乐意，你管着吗？
1: 碎嘴子，你是？啊，我不管，
0: 就看，词儿，
1: 嗯，
0: 拿出来一瞧，呵，
1: 嗯，
0: 我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又画了一幅画，
1: 全是画。
0: 哎，画了一幅画，
1: 嗯。
0: 这画挺热闹，
1: 哎，都有什么呀？
0: 信在这边，画着七个骆驼，
1: 骆驼
0: 知道吗？
1: 骆驼知道。不，您等会儿，甭把七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啊？
0: 画着七个骆驼，
1: 嗯，
0: 信在这边，画着一棵大树，
1: 嗯，
0: 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
1: 哇。
0: 树底下，
1: 嗯，
0: 趴着四个王八，
1: 嗯，
0: 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1: 嗯，
0: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
1: 嗯，
0: 叠好了，装信封里，睡一觉吧。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
1: 嗯，
0: 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
1: 嗯，
0: 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1: 玩玩，
0: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
1: 呵，
0: 对不对？你说我买点什么呢？
1: 嗯，
0: 也无非就是烟酒，
1: 对不对？
0: 当地的特产。
1: 嗯，
0: 你说酒我北京的喝惯了，
1: 嗯，
0: 外地酒我不爱喝。
1: 是，
0: 我买点烟吧。
1: 哎，
0: 当地的烟，看看，
1: 嗯，
0: 啊。哎呀，呵，烟摊儿。
1: 嗯，
0: 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
1: 嗯，
0: 啊，100块钱一条。
1: 呵，
0: 便宜点，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一买就买，不买拉倒。
1: 不还价
0: 也不贵，
1: 嗯，
0: 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杏高村孙老爷嘛。
1: 没错，
0: 找吧。
1: 嗯，
0: 挺容易就找着了。
1: 好找。
0: 哎，一看这家，
1: 嗯，
0: 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1: 哦，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0: 捣乱是吧？
1: 没有，
0: 啪啪啪敲门，
1: 就别有啪啪啪了。
0: 啪啪啪叮咚敲门，
1: 你麻烦不麻烦？有门铃还敲什么呀？
0: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1: 跑这玩来了，
0: 子妞。
1: 嗯，
0: 门开了。
1: 哦，
0: 站着一老头，年近60左右。
1: 嚯，
0: 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孙老爷吗？
1: 嗯，
0: 对。

0: 哎，别磨蹭了，
1: 叫四兰，
2: 不对，五百，哪写着哪写着五百了？信上写的名字，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0: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2: 咱得假装横。
3: 哦，
2: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

0: 越动物。
1: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1: 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1: 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开。
1: 嗯，呲儿。
0: 把信拿出来，一瞧，呵，
1: 嗯，
0: 这信有意思。
1: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

0: 我说哪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嗯，
0: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呀？
0: 叫水烧。
1: 哦，
0: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1: 嗯。
0: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1: 嗯，
0: 好好。我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1: 嗯，
0: 哦，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

0: 笑林。
1: 方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相声《山西家信》，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孙少晨表演的《买柿子》。
2: 这个做买卖

0: 汤就这么一口，这位跟我一样色的也说不出话来了，马上就跟我急了，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人，你不说这柿子不色吗？我这都拉不开嘴了，我这当时我也有气啊，我说你废话，你这哈色不色你没看出来吗？不色不色，我这刮舌头吗？我这
1: 好，听完了孙少晨表演的这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

0: 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

0: 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

0: 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系列呢，

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

0: 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

下的大伙全笑了。恶奴们一看，嘿嘿，这小子是唬咱们呐，上啊，打他个筋断骨折。呼啦一下子，恶奴们各举棍棒，像一群疯狗一样奔王霸就过来了。这一下子可把刘秀给吓坏了。刘秀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有心上去营救王霸，可他知道自个儿的力量无济于事，不上去救王霸，去找邓禹他们去，他们在哪儿呢？王霸眼下被那鼎给压住了，非让他们给打死不可呀。事态发展竟是如此的突然，一时间把个刘秀急得心如油煎。

0: 人士，姓贾名富，字君文。
1: 刘秀一听啊，哎呦，这个人感情跟我是乡亲，也是南阳人。这功夫就跟冯不言手拿短棒，他比比划划的还在那说呢，小子，今天大管家要管管你，你敢碰

怎么的了大官，你怎么的了？这门都不把了。这下的百姓们可得了空了，刚才就想着出去，怕这儿打仗崩身上血，这阵一看这门没人把了，快逃吧，这都出了人命了，弄不好别沾了包啊，走啊，快点啊，快出去啊，太呀，三舅哎，高升啊，快走。人如潮水涌向这个

门就给打开了。这一下子百姓们是一拥而出，拥出老君堂是四下奔跑啊。小门挨挤的那两位是死里逃生，也急忙逃命。王霸呢，开门之后也被拥出来了，再找刘秀已经不知去向。王霸心想，得把个幼主殿下给丢了，又一想不能啊，大概呀、啊、他夹在人群里边一块出来了，回殿房了。对，我呀到殿房里边看看就知道了。王霸转身回殿房，刘秀呢没走，他倒真是随着人流出来了。出了老君堂之后，他站在老君堂外边的一棵大树后头寸步没移。为什么呢？刘秀对贾富这个人太佩服了，他觉得这个人见义勇为，性情刚直，却又武艺出众，力大过人，这样的人才往哪儿去找啊？我一定得和他认识认识。但是他贪了人命官司了，一会儿会不会官府来人拿他呢？如果被拿去，那可就是死罪。

0: 他刚才那话说得走嘴了，赶紧往回拉。啊，此事并不怪你，暂且将此人安放在马上，带回府去。
1: 是。
0: 这校尉没明白，心想这位跟丞相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个参见相爷，那一个快快松绑，这还了得？完了，弄不懂，快点安排上马吧。刘秀骑在马上，跟随窦荣就来到了丞相府。窦荣到府中之后，先到自己的书房，马上吩咐把那撞轿之人带来。刘秀一进书房，窦荣就把仆人一律并退。窦荣先要行君臣大礼，刘秀赶忙给窦荣磕头，爷儿两个谦让了一阵子，这才各自坐好喽。阔别几载，今日重逢，那真是万语千言难尽衷肠啊。各自叙述了一番别后的经过之后，刘秀就问窦荣，老人家，不知现在长安城中还捉拿刘秀吗？窦荣说，哎，拿什么呀？

0: 望尘阁之噬魂珠。
1: 你怎么知道其他地方没有鬼面血啊？说不定张铁牛就是晚上热得睡不着了，去河里冲凉，一不小心掉水里淹死了。你别想当然了。
0: 功力只想早早离开这里，彼岸却转过。

0: 是的，没想到起因竟然是因为他。
1: 若是你在北市码头骗人钱财的当日交出血珍珠，便还来得及。可惜你不肯，我的玉佩只能勉强压住你头部的诸君丝不再生长，却无法根除。
2: 功利的脸抽搐了起来，一把捂住胸口的赤吻佩想要哭又哭不出来，心思烦乱至极，傻呆呆的

0: 我自己就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叫他，见他不在，我知道他是跑出去玩了，也没有在意。
1: 后来呢？
0: 到了周五还不见他回来，我便去寻找，可是天黑了也找不到。我想他一直想进城玩，可能是贪玩跟着走。

妻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宫丽等人了解到，张铁牛生下来便有脊柱侧弯之疾，同时还伴有轻微的癫痫。张发夫妇爱子心切，关于癫痫对外从未透露过一个字。伤了脚后，两人心里愧疚，对铁牛更加宠溺。

张七捂住了眼睛，浑身如筛糠一般，一口气未背过来晕了过去。功力等人面面相觑，功力跟过来，以为背后有什么惊心动魄的诡异故事。

0: 天，眼看阿隼铁掌一样的巴掌便要落在他脸上，身后一个声音撕破了嗓子叫道：“
1: 住手！”
0: 一个瘦弱农夫从窗下一堆柴火中钻了出来，快步跑到张琪身边，紧紧抱住他，泪流满面：“
2: 不是他，铁牛是我推入河中的。”
3: 望尘阁之噬魂珠。

0: 既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0: 谁信谁白痴。
1: 灰姐装作一脸懵懂，
2: 什么东西啊，他什么也没给我呀。
1: 哼，牛千金哼了一声，靠回沙发上。别装了，你当我不知道呢？直说了吧，他交给你的那块手机主板，那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留着只能引火烧身。我这可是给你一条生路，别给脸不要脸。
2: 哟哟哟哟哟，这倒是听着有点新鲜。我怎么觉得我生存的挺好呢？奉公守法，有国家保护着，是谁想要断了我的生路啊？
1: 灰姐故意用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圈，尽管屋子里除了她和牛千金并无他人。
2: 哎呀，

口，可是现在李卫东好好的，随时可以张嘴说话，他绝不会承认自己跟王冠勾结的。而且据说王冠那边早四处放了风了，说手机被偷了，有人要陷害他们。所以你手里的那样东西不但没法嫁祸给王冠，反而成了栽赃王冠的证据了。姓寇的现在想要那件东西

无所谓了。可是如果李卫东跟你跑了，就连累不着我了，你明白吗？牛千金脸上那一双大墨镜片正对着灰姐，她见灰姐没有反应，

什么都没给过我，他又不是我什么人，逢年过节过生日从来都没送过我东西，为什么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给我呀？辉姐越说越气，这倒是真的，老李

0: 犬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朱迪并没有去食堂吃午饭，他根本没在公司。老公单位的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老公在单位

中飘摆。骑车本来是不该穿裙子的，可是朱迪舍不得不穿，舍不得不让她的丈夫看见。朱迪的泪水断了线似的，

0: 身边。
1: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

0: 前毕恭毕敬，
1: 直弟子礼，
0: 在李秀峰的面前也特别客气。哥哥长兄弟短，背着老师经常请李秀峰。秀峰呢厚道，就说八卦道长，你干嘛老请我？

害多少人呢？哎，这医学没毛病，可他哪知道拔不道长他会变呢？这个中医往好了用能治人能救人，往坏了用还能害人能坑人呢。那毒药不也是从药铺买的吗？西门庆就是开药铺的，从10月3号开始给您说水浒，但多的说的西门庆这可没谱。是这西门庆在靠后呢，投了什么林宠啊、鲁智深的使劲。

反正总有个差头。李秀峰明白了，暗含着跟玉鼎真人老师面前一汇报，玉鼎真人一皱眉头：“秀峰啊，打住吧，我不教你为什么教啊？背师传艺我就不乐意。另外八国道长这个人，哎，一正一邪，你要说他坏吧，他没有什么恶语，现在也瞧不太透。

请谁呀？樊梨花跟薛丁山他们俩人回山请老师去。这眼尘儿现成的就在眼前呢，那我得求您点事儿。将军你说，窦仙童二次下拜，您请起，别客气，我还要烦请您老人家。哎，别说了，看见没有，队伍都集合了，你不说我也得去。八国道长我们俩认识好几十年了，他要向着西夏助纣为虐，与大唐为敌，想我身为汉人焉能袖手旁观呢？哎，将军，你是元帅的夫人，那么我随你投唐营，咱们到白虎关再说。好啊，我觉得你这个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吃完饭咱就走，那还要叨扰于您，那就甭说了。这些个年轻的后生们都回家去安顿安顿，就在李云峰李员外家里边集合。这儿大锅炖牛肉烙大饼，大家伙这么一吃一喝，单由小灶给员外小姐

杨凡是杨虎的儿子，八卦道长的徒弟，每天指着城关破口大骂。樊梨花一瞧，心中好恼，八卦道，你死到临头已然聘请了隐士高贤，你还不知道开棺，把免战牌这么一摘，套了套，号炮连声，大唐朝人马撞出博虎关。

李云峰说：“我跟你打不着，我是有一片言语相劝，讲。想当初你我同在玉鼎门下，向老师习学技艺，老师教给咱们能耐时候跟咱说什么，道友都忘了吗？不提也罢。你提玉鼎真人干嘛？他对你不错，他对我不好，任门没教我。”你还真教过我点东西，你提玉鼎真人干嘛呀？你不让我提也得提呀、啊。老师说的话你既不爱听，我也不愿多嚼舌。那么这样，你看行不行？得放手时且放手。道友，你我就此手拉手，肩并肩，咱们俩人一块一二三向后转，齐步走。咱们俩人打这儿一走，谁也不管这档子事。真正说跳出红尘，找一深山大川，那时节咱们两个人闲来之时松毫为友，困闷之际渔樵为伴，咱们两个人一块参修参修，落得一个羽化飞升，那时节我岂不是沾了道友你的光了吗？你是出家人，你有些个

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

知人贵者能用人，能用人者得天下呀。汉太子不愧是贤明的幼主。窦融在刘秀走了之后，马上坐着轿就到了武城王王凤的府里去了一趟。见到了王凤之后，窦融向王凤就说了，说汉殿下刘秀化名金河进京来了，名为赶考，实为巧夺兵权，如果夺兵权不成，则可结识天下英杰。王凤一听很高兴，他要见见汉太子。窦融说，您先别忙，日子长着呢，您呐得先帮个忙，办件事儿。王凤说，什么事儿？窦融就把贾富这件事给说了。王凤一听，这事儿好办，明天上朝你把他当个事儿提出来，我呢跟着给你推波助澜，总能想办法保全一个人的性命。窦融当时和武成王又商议了一下具体的办法，这才告别回府。第二天早朝上殿，文武大臣齐集，参拜王莽。

小肚子胸口那一块伤在何处？伤啊，哎，那后脑海老大一个窟窿呢。这句话满朝文武轰家子全笑了，把余火给笑懵了。苏宪在旁边鼻子都气歪了。

0: 牢狱之苦，但是荆轲不准你下场应试，年出长安。贾府一听啊，明白了，这回赶考没他的份儿了，也只好说谢万岁。王莽接着又看了看于火，于火，尔等亵渎神灵，盘剥百姓，横行不法，引起众怨，现将尔等各责40大板，押监3年，下殿去吧。
1: 是，谢万岁，万万岁。
0: 贾复和于火等人都下了殿了，于火被打掐尖，这不提了。贾复呢，被释放的时候，他自个儿心里边倒感到奇怪了。贾复、贾君闻心想，这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引起龙楼御审了呢？贾复就问他的这位三法司。

将军，贾福春，您可不要这样称呼我。我这个将军是自封的将军。赵荣说："自封的将军也是将军吗？"不必过谦，贾将军，我看你虽然委身于草莽绿林之中，倒却有文雅儒生之气，想必也是个读书人出身。贾福说："丞相，我幼年习武之时，也兼耳习文。"我最喜欢读《尚书》，那个时候也曾想要文武全才，报效国家。后来曾在冠军县城当过小小的盐吏，怎奈我为人刚直，爱管闲事，不讨县令的欢喜，最终被罢免了官身。后来我的家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

0: 我看这个事咱们就不要议论了吧，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晚饭前，我再到丞相府去一趟，问问窦丞相，打听打听，这个贾父吉凶如何。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

周桥之夜呈现出杳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陵东宫景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

敌众溃散、催运粮秣等字样，而更多的贴皇上几乎都是灾情呈报，饥民走险、匪盗猖獗、贪毒要案、饥民入京等摘题。他的双手

虞姬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玉率桓庆军，刘作昌率靖远军，王忠正率河东军，李宪律率河秦军，仲鄂率敷衍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

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魁义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沈复需要苏轼的睁眼之见，成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实中书载之所缺少的，不正是这些特殊的才智品德吗？

玉堂觐见。三更时分，玉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高台玉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悴。

他们的目的是要将皇上的意图揣摩，并且用计谋暗算皇上的心腹，从而将皇上的意图揣摩之后，趁机将皇上的意图揭露。皇上的意图是要将皇上的意图揭露，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揭露之后，将皇上的意图

反对轻动干戈，招致了王圭、蔡确、张藻、蒲宗孟的强烈不满，以致视他俩为吕公柱、文彦博的同党。皇帝赵顼听从了王圭、蔡确等人的主张，发起了讨伐西夏的战争，贬吕公柱出至定州，贬文彦博出至洛阳留守御史台，贬张敦出至蔡州，出王安礼至开封府接替文彦博。半个月前，皇帝赵顼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张敦从蔡州调回，召王安礼。

0: 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1: 干什么？
0: 煮一毛钱素片汤。
1: 哦，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

0: 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1: 演员
0: 杂役。
1: 杂役呀，
0: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1: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1: 嗯，
0: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1: 哦，
0: 是有意思。
1: 那么你怎么会打曲去了？
0: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1: 嗯，
0: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1: 哟，
0: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1: 你瞧，
0: 龙套剩仨了。
1: 嗯，
0: 管事得。

0: 没错啊，
1: 没带盔头。有啊，
2: 带着呢，胡子
1: 啊，也有啊。
2: 嗯，
1: 怎么会错了？
2: 这是怎么意思啊？
1: 台上不能说话呀。
2: 啊，
1: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2: 那你就过去吧，
1: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传统相声闹公堂是一个效果热闹火爆的佳作，故事情节虽然荒诞不经，却把不同的艺术门类和旧时的一些民俗结合起来，再由多才多艺的演员演出来，就形成了万花筒般绚烂的舞台效果。前面的种种铺陈，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上场，最后形成了公堂上的这番热闹，突出了一个闹字。好，请您来听青年名家何云伟、李菁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2: 上的台来啊，自我介绍

0: 你别拦着我啊。
1: 怎么着，
0: 后边还没说完呢。
1: 说，
0: 李菁的父亲何云伟最了解。
1: 这标点符号你别瞎点，听见了吗？
0: 你拦着你吃亏
1: 啊。
0: 啊，你多心了。
1: 我不拦着你到那儿也得停啊。
0: 多心了，心眼好，心眼好，确实好
1: 啊。
0: 我知道啊，你父亲可不是干这个。
1: 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呀？
0: 你父亲是老票友。
1: 对，爱唱京剧。
0: 喜欢京剧。
1: 对，
0: 你爸爸因为唱戏还做过官。
1: 哦，还有这种事情。
0: 哎，这是在旧社会。
1: 嗯，
0: 你爸爸曾经给一位军阀唱过一回堂会戏。
1: 是啊，
0: 就是到军阀的家里去唱。
1: 嗯，
0: 得到了军阀的赏识。
1: 你瞧瞧，
0: 军阀高兴看着你爸爸，好啊。

0: 我爸不是土匪。
1: 谁说是土匪了？
0: 什么叫压寨夫人呢？
1: 就是他的夫人，
0: 那叫掌印夫人。
1: 哎，对，掌印夫人。哎，可是当时啊，你爸爸还没结婚，
0: 那怎么办呢？
1: 你爸爸有主意啊，临时借了一个。
0: 哦，借的。
1: 哎，就是你现在的妈。
0: 合着我妈是借来的呀？
1: 当时你妈正在年轻，嗯，长得漂亮，好看。
0: 是，
1: 你妈有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杜十娘。哎，
0: 你妈叫赛金。

0: 这倒是个力气活儿，这个。
1: 哎，他连唱带舞，
0: 哎，
1: 他有力气让他去掌刑，
0: 掌刑的也找着了，
1: 哎，找着了，
0: 还差一个回事的呀。
1: 这个回事的不好找
0: 啊，
1: 左找右找没有合适的，怎么办呢？

0: 生大人在上厅，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生。那张三到我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是晴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
1: 看这意思不像怕见官的这个、哎、
0: 他那么一唱啊，
1: 啊，
0: 你爸爸一琢磨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那对，
0: 得问问他媳妇儿。
1: 是，
0: 来人呐，带乔清秀。
1: 哦，
0: 乔清秀上堂。
1: 就这位坠子皇后，你瞧瞧，
0: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哎，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0: 他不是河南人吗？
1: 啊，河南坠子。
0: 乔清秀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1: 嗯，
0: 乔清秀不对呀、啊。
1: 怎么？
0: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你瞧，
0: 他也聪明
1: 啊，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啊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1: 他怎么唱的？
0: 他也唱上了。大人用兵，
1: 还叫板呢。
0: 小女子上堂。累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先生老爷，听着诺言，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0: 哎呦，我看你知法不知法呀？那哎呀，啪啪几个枪呀，
1: 全打到板上了。这么一打呀，张三实在受不了了，
2: 对，
1: 他疼啊，
2: 是
1: 屈打成招，师爷把笔杆一抄啊，
2: 就写上喽，
1: 他也唱上了，
2: 他怎么唱的呀？
1: 哎，外。

0: 而稳定防护，不用频繁补涂，去海边问题也不大。同时里边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的精粹啊，拉木籽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维生素 E 以及透明质酸。所以说它能做到什么？在防晒的同时养肤。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成膜也非常非常快，15到20秒基本上就成膜了，完全不黏腻，不假白，不灰脸，不假面，这才是好用的防晒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啊，是618福利。
1: 我们带您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是50毫升啊，官方店铺也得400-500块钱了。那今天北广价399，而且是限时买二赠一，399三罐和一个才133块钱，香港直邮，而且效期都是比较新的，到2028年呢。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

0: 那么新院区呢，预计将在2028年的6月建成投用，距离现在刚好还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
1: 嗯，
0: 那到时候呢，将为京南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患儿提供优质的国家级儿童医疗服务。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川子为我们发。

0: 未来将预留与轨道交通 S6 线、地铁8号线的接驳条件，并规划充足停车位，进一步提升患者就医便捷性。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0: 继续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1: 政治局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各类防汛数据，各村人员转移安置状态、全域灾害预警等级隐患。

0: 医院做完手术，术后他被转入通州区西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老年护理中心，在这里他可以享受集医疗、康复、生活照护与心理支持于一体的医养结合型专业服务。
1: 住在这儿啊，觉得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
0: 暖黄色的装修风格，提升幸福感的

0: 上综合医院已全都开设儿科门诊，36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儿科诊疗服务全覆盖，全市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52家儿童友好医院。15-5期间，北京将进一步扩大双友好医院覆盖面，加大儿科专科建设力度，用全周期普惠化的医疗服务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1: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2: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一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电乐一出来，
3: 要出题是吧？
2: 有事儿发生，
3: 哎，
2: 谁先给谁出？
3: 那我先给你出吧，还是？
2: 没问题啊，行，没问题。
3: 那你或者你给我出也行，
2: 我给你出也行，
3: 都行，蔡丁可
2: 来，
3: 谁赢了谁先出啊？
2: 谁赢谁先出，
3: 来
2: 石头。

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